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帮我看看这两种呈现方式哪一个好一些？
3: 什么呈现？
2: 不就是上周跟你提的公司五十周年庆特刊咯？
3: 这么快就做出来了？
2: 不是整本啦，你以为我变魔术吗？我现在发给你看的是我跟你说

0: 过的公司历史记录，回顾公司这50年是怎么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的。
1: 你上周刚收集到的资料，用一个周末就把那些材料整理好了？
0: 对呀，
1: 还一下整理出2个呈现方式。
0: 是啊，
1: 这么高的效率，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0: 少废话，帮我看哪个好。
1: 哇，每一个文档都有10多20页，还一下发了2份过来。等我把手头上的工作做完了才看吧。
0: 你今天下班前就得告诉我你的意见想法。
1: 这么积极，让人感觉你想趁机表现自己。
0: 我一向积极进取，只是为人低调罢了。
1: 我大概看了看，一份是根据时间线写的历史记录，一份是根据产品的种类进行划分写的历史发展，各有优势。最特别的也最有人情味的是后边的老臣子感言。那么多资料能做这么有序的整理，不简单呢。
0: 我不要这样大概翻阅，我要你详细阅读了给我意见。
1: 这口吻，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我上司呢。
0: 你一个早上总在那里，什么意思啊？
1: 我是对你的表现表示惊叹赞叹，还带点羡慕。多积极呀，简直是脱胎换骨。
0: 我怎么觉得是在挖苦我，说的我以前好像都在偷懒似的。
1: 我老在那里，这是啧啧称奇，咂嘴作声表示惊奇赞叹。咂嘴的咂，左边是个口，右边是砸东西的砸，右边那个偏旁。
0: 我知道，咂嘴就是舌头和上颚接触发出声音，像这样嘛。
1: 除了可以啧啧称奇，也可以啧啧称羡，也就是啧啧连声的表示羡慕。这句话也可以说作啧啧称赞。
0: 看我用一个周末就可以从一堆资料中整理出公司50年的历史记录，而且还一下做出2种呈现方式。这种能耐不管是谁看了都要啧啧称奇，就连平日里不太看得起我的同事都啧啧称羡。
2: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设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触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 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4: 我扮 Gangnam Style
2: Red FM 韩聊风音乐。
5: Wow, fantastic baby.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是点，头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在，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呀。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你！
3: 保健专讯，
4: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5: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那么今天在保健专讯想跟你分享的就是一些护理肠胃的饮食方法。如果你有试过这种感觉，你可能就了解那种肠胃不太舒服的感觉，就是呢，当你才吃了一点点的食物，就会感觉胃非常的胀，然后整个肚子呢就会不舒服。那么其实这些有时候可能只是肠胃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肠胃它的消化负担有一点过重了。那么想要照顾好肠胃，可以从以下几个简单的生活习惯以及饮食习惯开始。首先呢，就是规律的饮食，在固定的时间吃饭，然后在进食的时候不要突然之间就暴饮暴食，当然也不要长时间不吃东西，尤其是早餐。早餐呢，它非常的重要，可以帮忙唤醒我们的肠胃，让一整天的消化系统呢正常的运作起来。第二点就是在饮食方面呢，要吃的比较均衡一点，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全谷类的食物，例如像燕麦呀，这些食物呢都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对肠胃的蠕动很好。同时呢，蛋白质也需要适当的补充，要多吃一些像鸡蛋啊、鱼肉等等的食物，尽量减少去吃一些高油啊、高糖、高盐的加工食品，这些加工食品都会去增加肠胃的负担。第三点就是烹饪的方式，对于一些肠胃它比较敏感的人而言，可以选择例如蒸啊、煮啊、炖等等的这种烹饪方法，减少吃一些油炸、烧烤或者是过度辛辣的食物，这样呢才会对肠胃比较温和。那么也要去避免吃过酸或者是过辣的食物。第四点呢，就是吃饭的速度，在吃饭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在短时间内很快的吃完，每一口呢多咀嚼几下，大概20到30次，这样可以帮助减轻肠胃的工作量，而且也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感觉到胀气的这个感觉。另外在食物的选择方面，可以吃一些比较厚味的食物，例如像小米粥或者是馒头这些比较温和的食物。其实照顾肠胃它并没有非常的复杂，不需要一下子呢就改变很多，只是从吃慢一点，吃得比较温和一点，比较规律一点，就能够让我们的肠胃变得更轻松也更舒服。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分享到这里为止，希望呢你可以更加的了解应该如何去照顾我们的肠胃。

0: 我跳的舞，还有刚才唱的歌，我适不适合你有大明星的风范呢？
1: 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越歌神。
2: Getaran jiwa melanda hatiku。
0: 哇，老爸，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皮兰里呀。
3: 宝贝，想当大明星吗？和老爸这个歌喉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
0: 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
4: 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由 RDM Slava 隆重主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 Vindang Gecho 以槟南利之星 Vindang Piram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
3: 哇，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有什么条件吗？
4: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 Vindang Gecho， 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 Piramli 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iramli。
0: 哇哦，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
4: 完全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 TV Kuching Alias@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啦。
3: 宝贝宝贝，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早安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那么在今天的快乐生活馆，想和你聊一聊最近正在火热进行，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 FIFA 世界杯。那么相信你都知道， RTM 呢是今年 FIFA 的官方转播平台。如果你想要去关注任何关于世界杯的最新赛事或者是重播的话，就可以通过 RTM 的平台去观看这个赛事的近况。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国家的足球门将，或者是哪一个继续跟你谈一谈这个关于世界杯的话题？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清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清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新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您。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那么在今天的快乐生活馆，想和你介绍一些关于世界杯的一些资讯和背景。我们都知道，最近正是世界杯在火热进行的这个时间段，每一天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足球比赛和足球对弈，不同国家的对垒，不同的球员在球场上挥洒热血，他们努力进球、努力防守的那些热血的模样，相信都会点燃每一个球迷心中对于运动精神、对于那个奋斗的向往。其实呢，说到世界杯，它的历史可能比很多人的爷爷奶奶年纪都要大。第一届世界杯是在1930年举办，当时的地点呢是在南美洲的乌拉圭举办。在那个没有网络也没有直播的年代，很多的欧洲球队甚至要坐船横跨大西洋，花上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够抵达比赛地点。而世界杯诞生的原因就非常的简单，就单纯的是因为大家都太喜欢足球了。在20世纪初期呢，足球界已经风靡全世界，但当时的奥运会足球比赛有很多很多的限制，于是呢，国际足联也就是 FIFA 就决定举办属于自己的全球赛事，这个呢也就是世界杯它一开始的渊源。从最初只有13支的球队参赛，到如今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之一，世界杯就已经不再只是简单的足球赛那么简单了。有的人会为了支持自己国家的球队而熬夜看球，有的人因为世界杯认识了不同的新国家还有文化，更是有的人因为一场比赛而记住了一位传奇的球员。但是有趣的是，世界杯它奖杯的重量大约只有6公斤多一点点，可是它却让全世界的足球员都梦寐以求，想要拼尽全力的去争取它。因为他们争夺的不只是奖杯，而是代表国家站在世界之巅的荣耀。所以呢，不论你懂不懂足球，我相信呢，世界杯它最迷人的不仅仅只是比赛的输赢而已，更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在同一个时间一起为梦想欢呼的时刻。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0: 你好，这里是 Red FM 的快乐生活馆，我是舒慧。在今天的节目里，想和你分享一些关于世界杯的历史以及它的有趣小知识。我们都知道呢，最近最如火如荼正在火热进行的就是世界杯了。不论你了解或者不了解足球，喜不喜欢足球，相信你一定都对世界杯略有耳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就和你分享一些关于世界杯的历史。其实呢，第一届的世界杯是在1930年在乌拉圭举行的，当时的球队参赛规模非常的少，只有13支队伍。今年呢，首次有多达48支的球队参与这一场盛事，一共有110。第一届的世界杯呢，只有13支球队参赛，但是呢，如今已经扩展到了史上最多的参赛队伍，也就是呢，高达了48支的球队。今年的世界杯一共有104场的比赛，横跨了39天的赛程，共同竞逐世界冠军。当年的人或许不会想到，一场比赛会变成全球数十亿人共同关注的足球盛会。那么还有的有趣的冷知识想和你分享的关于世界杯的，就是世界杯的冠军国家其实并不能够永远的拥有原始奖杯，冠军球队呢，仅仅只能够在赛后的颁奖礼上举起原始的大力神杯，随后呢，奖杯就会由国际足球联合会收回去。作为替代呢，冠军国家就会获得一座镀金的复制品，永久保存。那么有趣的是，其实是因为发生了奖杯被盗的事件，才有了这个改变。其实呢，前一任的奖杯雷米金杯是可以被世界杯的冠军国家所拥有，但是呢，它的前提条件就是这个国家它必须要赢得三次的世界杯冠军才可以永远的拥有这座奖杯。但是呢，不幸的是，当巴西在1970年连续夺得三次冠军，并且获得这一座奖杯的永久保留权之后，就在1983年被盗窃，然后就下落不明了，因此这个规则才发生了改变。那么如今的这个现任奖杯，也就是大力神杯，是为了防止历史重演，所以呢，国际足联就规定现代的这个世界杯原件是属于国际足联的永久财产，任何国家队都不能够永久的保留。所以这个就是一些关于世界杯的有趣小知识。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的跟你聊一聊这个话题。
1: Shakira,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re ready.
6: We'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有时候你只是想休息一下，但手还是不自觉地打开手机。一条信息，一个短信，一次刷新，大脑会短暂地感到奖励，这就是多巴胺的节奏。但真正的休息，可能不是更多的刺激，而是让自己停一停。今天，试着给自己一点没有通知的时间。

其实呢，说到世界杯，更多的人会关注一些传统的强队，例如阿根廷、巴西或者是法国。但是呢，在今年这一届的世界杯，反倒有一个特别令人感动的逆袭的球员的故事。这一位球员他是40岁的门将，并且是来自一个很多人都不熟悉的非洲岛国。可是他在面对冠军的强国西班牙的时候，竟然以坚强的毅力0-0逼平了西班牙的队伍。那么这一战之后呢，佛得角这个大部分人都不了解的非洲岛国就一时间名动天下。那个扑出对手七次射门力保球门不失的门将沃奇尼亚就成为了普通人逆袭的最佳代言。而且呢，40岁这个年龄在足球界的概念是一个已经身体机能开始下降甚至面临退役的这个情况，可是他却成为了这个改变历史并且成功让他的国家站出世界舞台的伟大的门将。所以在40岁的年纪，或许少了年轻时的速度，但是却比其他人多了更多的经验、沉稳和判断力。世界杯最吸引人的地方或许从来不只是冠军而已，而是能够让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人生故事。有的人来自足球强国，有的人来自地图上不容易找到的小岛，有的人年纪轻轻就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但有的人用半生的坚持依然热爱足球，依然热爱球门。他们都站在同一个赛场上，但是那一刻梦想却没有大小之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为止，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马上你播报今天下午的新闻简讯。沙拉越总理的巴丁伊丹斯瑞阿邦州哈里顿欧被打去到，他目前仍未看到任何关于沙拉越选举的迹象。他说，沙拉越政府当前的主要任务依然在于发展议程以及各项惠民举措的落实。身为沙拉越政党联盟主席的他强调，为了推动沙拉越持续发展与进步，必须优先落实自2020年起规划的发展议程。他为位于舍龙门的比达友文化中心主持开幕之后接受媒体的访问。这座耗资900万人民币由人民项目拨款资助的文化中心是在今年1月28日全面竣工。随着比达友文化中心的落成，石龙门比达友族渴望拥有一间象征着比达友身份、遗产与团结的中心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交通部副部长的 The Henry Harry Genep 指出，该中心的落成是策略规划、明确愿景以及各方通力合作的成果。与2016年至2030年石龙门县发展蓝图和2030年大石龙门倡议中所阐明的愿景相契合。他是在石龙门出席比达友文化中心开幕仪式时接受媒体的采访。早前他在致辞时感谢沙拉越总理及州政府提供支持和拨款，使到比达友族群期盼已久的项目终能实现。该中心设有可容纳超过1000人的多功能礼堂、展览空间、会议设施以及象征比达友族群身份与文化遗产的传统标志性建筑 Baroque。 该中心也将作为举办各类社区项目及活动的场所，包括石龙门达雅节游行、青年活动及教育嘉年华。撒马拉干警方正在追捕3名嫌犯，他们涉嫌在周日于阿萨扎亚、甘邦萨马拉乌鲁萨东扎亚持械抢劫一名70岁的年老农民。哥打萨马拉干警区主任 Barry William 副警监透露，在当天晚上9点左右，3名身份不明的蒙面歹徒手持巴朗刀和铁器从后门闯入受害者的家中，将年事已高而且无力反抗的独居受害者捆绑之后，把屋内的财物洗劫一空。歹徒在现场搜刮大约15分钟，最终抢走大约3000人民币现金、一部手机、一台割草机以及一张渔网。Barry William 表示，警方在 K9 警犬的协助之下，于受害者住家附近发现一件 T 恤。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95条文或第397条文持械抢劫调查此案。与此同时，沙拉卓警方昨天在 Roban 逮捕2名涉嫌持枪威胁一名机械维修员的嫌犯。沙拉卓警区主任 Matthew Mangi 副警监透露，这2名年龄分别为33岁和53岁的嫌犯，个别在2个不同地点被捕。随着受害者因担心自身安全而于周六向警方报案，警方随后发出逮捕令。初步调查显示，嫌犯因不满该维修员前一天晚上用手电筒照射他的行为，因此企图使用散弹枪射击受害者。 Mendelmangi 副警监受访时证实这一宗的案件，警方也起获一支猎枪、一支自制的弹珠枪以及十枚猎枪子弹。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506条文和1960年军火法令第 8A 条文对案件展开调查。今天清晨，一辆客货车在途经巴莱瑞宁西连路时突然打滑撞向路旁，导致11人受伤。根据沙捞越消防及拯救局行动中心的消息指出，西连消拯局的救援队伍是在今天清晨5:41接获通报。根据了解，这辆载着外籍乘客的客货车相信是因失控而打滑，事故造成一名女伤者腿骨折，另外一人则腰部受伤。客货车司机及其他乘客只受轻伤，所有伤者包括司机在内共计11人，分别为6名男子和5名女子。以上这一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Penny Report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Ma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2: 时间是下午4:07，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在这时候收听我们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3: 下午4点到5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好，听过的歌曲是《生活有彩虹》，时间是下午4:11。这时候呢，跟大家分享就是一名台湾知名的神经科学家洪兰教授，他的其中一场的讲座。他的讲座主题呢是 AI 时代重视品德教育。这一句话呢看似简单，可是呢却值得所有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深思。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大，孩子呢可以利用 AI 来写作文、做报告、收集资料，甚至是协助解决许多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在用过去的标准来衡量教育？若说考试的分数不再代表全部，那未来的社会真正的需要的能力又是什么？洪兰教授指出， AI 时代以后，记忆和知识已经不再是学习的唯一重点，真正影响孩子未来发展的反而是品德、人文素养、同理心、创造力、整合资源的能力。这一点呢，其实是跟我们当前的教育的观察是非常的接近。在过去呢，许多的父母总担心孩子考几分、排名多少，甚至会把成绩视为成功的唯一指标。然而，当 AI 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完成这个资料收集、翻译、摘要，甚至是撰写文章的时候，人类真正无法被取代的，恰恰就是人格和价值的判断。洪兰教授提到，分数离开学校之后，会逐渐的失去价值，而诚信和责任感却会陪伴孩子一生。这一句话是非常需要深思的一句话。现代父母面对的挑战并不是如何让孩子比别人学得更快，而是如何让孩子成为一个值得信赖、懂得感恩、能够合作的人。他引用了伊索寓言当中的这个北风与太阳的故事来提醒父母，温暖和理解远比直骂和威胁更容易打开孩子的心门。当孩子长期处在恐惧、责备和压力之下呢，大脑就会启动防御机制，学习的效果反而下降。所以呢，家庭教育中的几个关键其实呢比补习更加重要，那就是需要建立规律和仪式感。父母的教育态度必须一致，以陪伴代替控制，以鼓励来代替惩罚，接纳孩子的错误，允许成长。洪兰教授也特别的强调，孩子呢犯错并不可怕，因为错误往往是学习效果最好的时刻。可惜的是，许多父母呢害怕孩子失败，于是呢就不断的替孩子铺路，替孩子来解决问题，最后呢就反而剥夺了他们成长的机会。他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父母的责任不是不断的放大缺点，而是帮助孩子发现优点。这也就是近几年教育界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未来的竞争究竟是知识竞争还是人格的竞争。 AI 呢可以取代许多重复性的工作，也可以协助完成大量知识性任务，但是呢，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取代诚信、同理心、责任感、判断力、品格、爱与陪伴。孩子最终会记得的，不一定是父母买过什么礼物，而是父母是否愿意倾听、陪伴和理解。在这个 AI 快速发展的时代，也许我们更应该回到教育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会考试的人，还是一个会做人、会思考、会关怀别人、能够面对未来的人？科技不断的进步，但是教育的核心也许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知识可以由 AI 来协助获得，但品格仍然必须由家庭和教育来共同培养。

0: 喂，
1: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在今年3月15号在阳光广场申请了一张 A 银行的信用卡，并刷了2300令吉？
0: 我没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啊。
1: 那么你的身份和户头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了，你必须马上打电话给国家银行汇报，电话号码是03-27。
2: 在你拨通之后，所谓的国家银行官员会告诉你，你的银行户头将被冻结，并建议你将存款转移到另一个户头。国家银行绝对不会要求您提供银行资料和资金转账或介绍任何投资计划，因此当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或电邮，请保持冷静，马上联系国行客服中心1300-88-5465确认详情。想了解更多金融诈骗活动的资讯，可浏览国家银行网站或脸书 bnm.official。

0: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1: 时间是下午四点三十分。没有时间运动，无论你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体力逐渐衰退的高龄长者，想要达到每个星期15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或者是每日10000步的目标，往往是令人感到压力倍增。许多人甚至会因为没有办法达成这些的标准，就干脆放弃所有的体能活动，进入久坐不动的恶性循环，也进一步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和慢性病的风险。不过呢，近年的运动医学研究就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新的观念，而且呢更容易实行，那就是剧烈间歇性生活体能活动。这项的概念就打破了传统的运动必须播出专门的时间的迷思。为这个剧烈间歇性生活体能活动呢，就比如说快步的爬楼梯、赶公车、搬重物，或者是加快做家事的节奏。这一类的活动呢，虽然是时间短，看似零碎，但是呢，只要强度够，仍然可能带来接近规律运动的健康效益。这项的研究也指出说，对于那些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呢，这种爆发式微运动带来的健康效益是跟那些专门去健身房运动的参与者是不相上下的。因为过去呢，大多以为运动一定要持续30分钟以上才会有效，但其实关键是在于强度。当你的身体在短时间内进入较高强度的活动，就是你的心率提高，肌肉收缩，就会诱发一系列的生化代谢反应，来帮助身体更完善的代谢脂肪和葡萄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疾病运动时间极短，依然能够有助于血压、血脂和血糖的稳定以及调节。另外呢，这一类的微运动对于对抗慢性发炎也是有它的独特功效。研究指出呢，每天只需要3到4分钟的剧烈活动，就能够降低 17%-18% 的癌症风险。它的机转可能与运动产生的抗发炎效应有关。这项研究也改变了我们对运动的认知，但也为那些没有时间运动的族群提供了一个更可行的方向。体能活动不一定要到一定要刻意的在健身房进行，也不一定要持续很长的时间。鼓励大家只需要在处理日常杂物时多付出一点的热情和能量，就能够为你的健康带来实质的保护。落实这一项剧烈间歇性生活体能活动的概念的实务原则，有善用生活的碎片时间，不需要刻意的播出时间，快步的爬楼梯，短时间的开合跳，尝试将心率提高，每一次持续1到2分钟。二呢，就是少量多次的累积，每天只需要进行3到4次这一类剧烈活动，总计大约是5分钟，就能够显著的来调整整体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三呢，就是强度比时间更关键，关键是在于活动当下的剧烈程度。快步走的时候，尝试达到微热微喘、心跳加速的状态，就能够诱发保护健康的生理反应。这一点就是循序渐进来建立韧性。对于患有慢性关节疼痛或者是长期久坐者呢，就是从每日几次的微爆发活动开始，是逐步的来强化心肺功能和肌肉稳定度，最简单而且呢也是最经济的方式。

听过的歌曲呢是韩雨晴的《翩翩》，时间是下午4:43。睡眠呢不仅是休息，更是大脑进行清洁的重要时段。许多人常常会忽略睡眠的重要性，但是呢在入睡之后，大脑就会启动清除代谢废物的机制，所以睡眠的品质和身体整体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当人体进入了深层的睡眠时，大脑内的类淋巴系统就会开始运作，透过脑脊髓液来流动，将神经细胞活动后产生的代谢物带走。如果说睡眠时间不足或者是品质不佳，这项的清理机制呢就会受阻，导致废物逐渐的累积，进而影响脑部的功能。在这时候呢就是在许多大脑清除系统运作不佳的人呢，同时也会存在一些的睡眠问题，包括了睡眠打鼾、睡眠呼吸中止症或者是夜间频繁醒来等情况。相关的现象也会出现在脑小血管疾病、帕金森氏症以及新冠后出现的脑雾的族群中。如果说睡眠过浅或者是经常中断，将会影响大脑清洁的过程。此外，血管硬化、慢性发炎、血糖不稳或者是长期的压力都可能降低脑内液体流动的效率，使到清除的功能逐渐下降，改变了脑部的环境。从这个整体的健康角度来看呢，睡眠的问题并非单一的现象，而是与神经代谢、血管循环、免疫发炎以及肠道菌相等系统密切相关。所以说改善睡眠就要从全身的状态着手。在日常的保健方面，就要维持规律的作息和固定的睡眠时间，白天呢就多接触自然光，夜间呢就减少强光和 3C 产品的使用，以利大脑进入休息的状态。同时呢也可以适度的摄取富含镁的食物，比如说深绿色蔬菜、坚果和种子，有助于神经系统放松，提升入睡的品质。当然养成规律有氧运动的习惯，比如说快走、游泳或者是骑脚踏车，都是有助于改善血管弹性，促进脑部液体循环。饮食方面呢，则是要增加蔬菜、莓果、多酚和健康脂肪的摄取，并且减少精制糖和加工食品，来降低体内发炎的反应。如果说长期压缩睡眠的时间，或者呢是这个睡眠的品质不佳，可能会导致大脑的代谢废物累积，进而就提高了各类慢性疾病的风险。所以说睡眠应该被视为日常生活的优先事项，唯有让大脑在夜间顺利完成清洁，才能够维持身体和神经系统的稳定运作。

好，听过的歌曲时间是下午4:55，再过4分多钟呢，也就结束我们今天下午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在这呢，就要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你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一期节目中再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使用 MyCat 何时才有补贴资格？每年可减少10亿公升纰漏。我国去年录得141817宗滥用合成毒品案件。法国西部迎来最热的一天，气温预计达到43摄氏度。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一项为期至少20年的石油、天然气和柴油长期供应协议，将为物流和运输业带来更大的稳定性和保障。他指出，稳定的能源供应至关重要，因为持续且可靠的供应能够确保物流与运输业顺利运作。在当前国际局势下，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始终是政府的首要任务，而马来西亚奉行中立并与各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外交政策，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通过 Budi Madani 参民援助计划使用 MyCat 身份证发放目标式柴油补贴的措施，预计每年能够减少高达10亿公升的纰漏，从而节省补贴开支，并确保国内燃油供应稳定。第二财政部长 Dr. Sri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之前的补贴纰漏主要发生在柴油领域，因为身份验证机制没有像 RON 95汽油般广泛实施，使用身份证可确保只有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才能享有补贴，至于非公民则必须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燃油。政府正扩大 SARA 爱心基本援助金计划的实施范围，增加接受 MyCat 身份证交易的合作商店，包括偏远地区的商店，以确保所有符合资格的受惠者都能享有这项援助。第二财政部长 Dr. Sri Amir Hamza 表示，目前全国共有13500家商店注册参与该计划，其中超过6500家属于小型商店，而政府的目标是把全国参与计划的小型商店数量增至10000家。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Shamsu Asri Abu Bakar 指出，公务员居家办公倡议自4月15号落实以来，截至今天成功节省598万 Ringgit RON 95汽油补贴，相当于节省313万公升的汽油。他在脸书发文说，这个倡议已经协助政府减轻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所带来的财务负担，同时用于记录公务员打卡及每日工作的 SpotMe 应用程序也发挥数码监控机制的作用，维护公共服务的廉政。教育部长 Fadlina Siddiq 表示，学校一旦发现有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就应该采取干预措施，以确保学生的福祉与安全持续受到保障。部长说，教育部正在推行心理健康筛查干预措施，同时也非常重视加强学校辅导老师的能力建设。一旦发现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迹象，学校辅导老师必须立即介入。部长表示，除了学校外，家长也必须给予孩子支持，共同应对相关问题。下来关注国会新闻。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我国在去年录得141817宗滥用合成毒品的案件，情况令人担忧。2023年则录得145526宗案件，2024年则有192852宗。部长说，我国大约 70% 的滥用毒品案件涉及合成毒品，其中以安非他命类兴奋剂占多数。根据当局掌握的数据，滥用毒品案集中于几个州属，其中东海岸的情况最为严重。自今年一月以来，全国累计录得大约192000宗各类滥用毒品案，当中有将近75%的涉案者年龄介于15岁至39岁之间。 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副部长 Said Ibrahim Said Nu 表示，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全国共记录到1059宗登山活动事故，其中包括63宗死亡案例及87宗受伤案例。他说，为确保永久森林保留地的休闲活动得到系统化管理，马来西亚半岛森林局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金支持下，制定了山地风险评估与管理指南，作为风险缓解及登山路径承载量管理的技术参考。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张庆宪表示，4月30号至5月2号举行的三天水上音乐节，预计为国家带来大约3亿2043万 ringgit 的经济回报。他说，这项活动共吸引15万名本地游客及10万名外国游客参与。部长又说，该活动属于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的一部分，活动分别在登嘉楼、马六甲、纳闽、森美兰、柔佛及佛罗娇宜举行，整体吸引大约41万5000名访客，并创造约3亿9233万 ringgit 的经济效益。这些估算是由其部门通过离境游客调查及统计局的数据综合得出。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指出，我国将继续利用联合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伊斯兰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和不结盟运动等多个国际平台，寻求全面解决西亚冲突。他说，马来西亚是最早表态支持美国与伊朗上星期三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之一，并继续关注后续谈判进展，以确保区域稳定得以实现。不但如此，我国也将继续提供道义支持，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努力，以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所引发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国际新闻，法国西部22号迎来本轮热浪最热的一天，局部地区气温预计升至43摄氏度。法国教育部已下令全国超过800所学校停课。法国气象局的预报显示，西南部城市波尔多22号下午最高气温可达43摄氏度，首都巴黎气温或升至39摄氏度。法国已经面向全国近半数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气象部门警告，本轮天气炎热程度堪比2003年夏季欧洲遭遇的极端热浪天气。欧洲多国近几天经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侵袭，德国对森林大火风险示警，西班牙马德里则特别设置气候避难所，供流浪者和弱势群体使用。高温常被称为无声杀手，虽然高温不像飓风、洪水或野火那样带来明显破坏，却是最致命的极端天气类型。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过去4年期间，高温已经在欧盟及其相关国家夺走超过20万条人命。英国政府22号表示，正考虑要求社交媒体将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来源内容予以优先推送，作为加强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英国政府表示，让可靠新闻更容易被受众看到，有助于打击假新闻。英国通信管理局的调查显示，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英国大多数成年人获取资讯的主要来源。在16岁到24岁的英国年轻人中，大约3/4依靠社交媒体获取资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使用 MyCat 核实柴油补贴资格，每年可减少10亿公升披漏。我国去年录得14万1817宗滥用合成毒品案件。 法国西部迎来最热的一天，气温预计达到43摄氏度。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大家好，我是古晋 Lovely 泌乳中心的泌乳顾问沈树薇。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重要的活动——世界母乳喂养周，在每年八月的第一周，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多国卫生部和民间社会伙伴共同支持举办。2024年世界母乳喂养周的主题是缩小差距，全面支持母乳喂养。母乳喂养不仅对宝宝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也对妈妈们的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在这个特别的活动周里，我们将庆祝母乳喂养妈妈们在整个过程中所展现的多样性，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家庭、社会、社区和医务人员在支持母乳喂养中的关键角色。通过母乳喂养，宝宝不仅能获得最佳的营养，还能增强免疫力，降低患病风险。那对于妈妈们来说呢，母乳喂养可以帮助子宫恢复，减少产后出血，并降低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我们致力于为每一位母乳喂养的妈妈们提供专业的支持和指导，无论是面对哺乳难题，还是需要情感上的支持，我们都在这里陪伴您。母乳喂养不仅是一种营养方式，它更是一种爱与连接的体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全面支持每位母乳喂养的妈妈，为宝宝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关注母乳喂养周，支持母乳喂养，共同缩小差距，给宝宝最好的开始。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FIFA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完这首演唱会版本的《三天三夜》这首歌曲之后，来到下午5:26，下午好呀，我是阿佳素佳。今天喉咙的状态不是很理想，所以说起话来呢就会哑哑的哦。好，没关系，就是要把节目做好。想要和你分享一部我在礼拜天刚刚看完的电影，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坦白说，一开始看到片名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和我有没有同感，会以为这是一部讲爱情的电影，甚至可能是一部关于老人家爱情故事的作品。但是看完之后，我发现它远远不只是爱情那么简单。那么这部电影呢，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它讲述了一种现在真的越来越少见的情感啊，那就是承诺还有情谊。那么电影是以乔批，也就是过去华侨寄回家乡的家书和汇款为背景。那么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年代，一封信那可能要漂洋过海好几个月才能够送到亲人的手中。那么信件里面写的不只是文字，而是思念、责任，还有对家人的牵挂。那么电影里面的阿嬷一辈子都在等待那些来自远方的信件，随着剧情慢慢的展开，我们会发现原来她等待的并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份陪伴、一份守护，以及一份从来没有被遗忘的心意。那么看电影的时候呢，我也一直在想，我们现在通讯这么的方便，一个讯息几秒钟就能够送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好像反而越来越认真表达自己的感情，很多话来不及说，很多思念也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心里。反观电影里的那些书信，虽然慢，却特别有温度，因为写信的人都知道每一句话都值得被珍惜，收信的人也知道每一次等待都是充满着意义。我觉得给阿嬷的情书最为珍贵的地方，就是它让我们重新看见人与人之间那种最单纯的连接，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也不是惊天动地的故事，而是有人愿意记得你，惦记着你，甚至为了一个承诺默默地坚守了几十年。所以看完电影之后呢，我心里一直浮现一句话，有些爱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承诺也不一定需要被人看见，但总有人会用一生的时间去完成一句曾经答应过的话。如果最近你也想找一部能够让自己静下来好好感受人与人之间温暖情感的电影，我真的非常推荐你去看看《给阿嬷的情书》。那事不宜迟，马上也带你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给阿嬷情书最感人的主题曲。那这首歌曲叫做《月下煮茶》。

来到下午五点多这时间点，先和刚刚下班放学或者正在回家路上的朋友们来说一声大家下午好呀，这里是陪伴着你的 Red FM 下班开麦啦，我是阿家素家。今天已经来到星期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星期二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它不像星期一那么的忙乱，也还没有到星期五的轻松兴奋，但它却是我们真正进入这一个星期节奏的时候了。如果你今天过得还不错，那非常恭喜你已经顺利完成了星期二。如果你今天有一点累，有一点烦，也没有关系，至少现在的你已经熬过了一大半的工作天嘛，对不对？那这时候的天空可以开始慢慢变成橘黄色，有的人正在塞车的路上，有的人准备回家吃晚餐，也有人还在办公室努力奋斗呢。那不管你现在在哪里，都希望接下来时间我都可以陪伴着你，一起把这一天慢慢的收好。还没有带你来听下一首歌曲之前，来一个小小的分享。你知道吗？很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我们人的工作效率通常会从星期二开始逐渐的提升，因为经过星期一的适应期之后，大脑已经重新的进入工作的状态。所以如果你这两天有着什么计划想开始的，然后有什么目标想推进的，不妨就从今天晚上开始行动一点点吧。有时候改变生活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大决定，而是每天前进一点点的坚持。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h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 MySujath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h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h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h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5: 你帮我看看这两种呈现方式哪一个好一些？
6: 什么呈现？
5: 不就是上周跟你提的公司50周年庆特刊咯？
6: 这么快就做出来了？
5: 不是整本啦，你以为我变魔术吗？我现在发给你看的是我跟你说过的公司历史记录，回顾公司这50年是怎么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的。
6: 你上周刚收集到的资料，用一个周末就把那些材料整理好了？
5: 对啊，
6: 还一下整理出两个呈现方式。
5: 是啊，
6: 这么高的效率，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5: 少废话，帮我看哪个好。
6: 哇，每一个文档都有10多20页，还一下发了2份过来。等我把手头上的工作做完了才看吧。
5: 你今天下班前就得告诉我你的意见想法。
6: 这么积极，让人感觉你想趁机表现自己。
5: 我一向积极进取，只是为人低调罢了。
6: 我大概看了看，一份是根据时间线写的历史记录，一份是根据产品的种类进行划分写的历史发展，各有优势。最特别的也最有人情味的是后边的老臣子感言。那么多资料能做这么有序的整理，不简单呢。
5: 我不要这样大概翻阅，我要你详细阅读了给我意见。
6: 这口吻，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我上司呢。
5: 你一个早上总在那里什么意思啊？
6: 我是对你的表现表示惊叹赞叹，还带点羡慕。多积极啊，简直是脱胎换骨。
5: 我怎么觉得是在挖苦我，说的我以前好像都在偷懒似的。
6: 我老在那里这是啧啧称奇，咂嘴作声表示惊奇赞叹。咂嘴的咂，左边是个口，右边是砸东西的砸，右边那个偏旁。
5: 我知道，咂嘴就是舌头和上颚接触发出声音，像这样嘛。
6: 除了可以啧啧称奇，也可以啧啧称羡，也就是啧啧连声的表示羡慕。这句话也可以说作啧啧称赞。
5: 看我用一个周末就可以从一堆资料中整理出公司50年的历史记录，而且还一下做出2种呈现方式，这种能耐不管是谁看了都要啧啧称奇，就连平日里不太看得起我的同事都啧啧称羡。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7: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8: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 诗屋 FM 104.1，美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很快的，不到一个小时的下班开麦啦，也来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你在这星期二的下午选择和我一起度过这一段的时光。而在节目里我们也聊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分享了一些关于思念，关于勇气，关于那些来不及说的话。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准备享用晚餐，还是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我都希望今天节目中的一句话，甚至是一首歌，能够为你的星期二带来一点的温暖。是的，没错，我们的生活总是匆匆忙忙，但是别忘了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吃饭，也好好照顾自己的心情。我是阿嘉素嘉，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祝福大家今天晚上有一个愉快而平静的夜晚，也希望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能够带着新的期待迎接新的一天。在这和你约好星期四的晚班，和你在空中见面。

你好，现在是金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总理打趣称仍未看到任何关于沙拉越选举的迹象。沙拉越房屋发展机构在协助沙拉越实现为人民提供优质房屋的愿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明都鲁港口移交沙拉越，为联班为联邦与州政府带来双赢局面。

0: 新闻内容，沙拉越总理达杜巴提伊但随阿班扎哈瑞顿奥贝恩大去身，他目前仍未看到任何关于沙拉越选举的迹象。他说，沙拉越政府当前的主要任务依然在于发展议程以及各项惠民举措的落实。身为沙拉越政党联盟主席的他强调，为了推动沙拉越持续发展与进步，必须优先落实自2020年起规划的发展议程。他为位于石龙门的比达伊尔文化中心主持开幕后接受媒体的访问。这座耗资900万令吉由人民项目拨款资助的文化中心是在今年1月28号全面竣工。沙拉越副总理兼公共卫生防务以及地方政府部长达杜阿玛沈贵杰表示，沙拉越房屋发展机构 HDC 在协助沙拉越实现为人民提供优质、可负担且可持续房屋的愿景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他指出，房屋不仅是提供住宿，也包括打造一个安全、繁荣且充满活力的社区。沙拉越房屋发展机构致力于通过各项举措增强人民福祉，确保人民尤其是 B40 低收入群体能够享有安全且宜居的居住环境。这些努力与沙拉越政府致力确保每户家庭都有机会过上更稳定且高质量的生活的承诺相契合。达拉玛沈贵贤为在古晋举行的沙拉越房屋发展机构达雅节闭幕仪式拟领笔袋发表致辞，由于他不可出席，因此由公共卫生防卫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达到陈明志代读他的讲词。明都鲁港口移交沙拉越被视为联邦与沙拉越政府双赢的局面。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 UPM 沙拉越分校婆罗洲生态科学研究所主任 Dr. Saifuddin Osman Idris 表示，此举体现政府致力于遵循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 M63 精神的决心，以符合联邦宪法，同时也体现双方共同努力构建更健康且更具发展潜力的贸易与交通运输生态系统。未来明都鲁港口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将造福整个国家。明都鲁港口的移交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协商后成功解决的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下的四项之一。沙拉越以18亿令吉接管明都鲁港口。沙拉越规模最大的农业博览会2026年沙拉越农业节将于今年9月25号至10月4号在明都鲁旧机场举行。本届农业节以农业创新、保障粮食安全为主题，重点关注如何通过更加创新与科技化的方式推动本地农业食品产业的转型。这项为期10天的博览会放眼吸引80万人到访，并创造650万令吉的销售额。企业家的展位将于7月2号正式开放给公众申请。沙拉越食品工业原产品以及区域发展部长 Dr. Sri Dr. Steven Rundi Udom 在古晋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么表示。他补充，沙拉越农业节不只是销售活动，更是政府推动农业领域实现范式转变，即从传统耕作模式转向高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应用模式的平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聋哑州议员 Dayan Noraja Awang 随后表示，应持续加强向负责任去具备专业知识的机构寻求咨询与参考的文化，以确保社区和谐与团结始终受到维护。他指出，现今时代获取资讯是非常便捷，然而这种便利却需要民众具备评估信息真伪的智慧与能力，这也包括伊斯兰宗教事务，此类事务需要参考伊斯兰事务权威机构的意见。他强调，社会大众不能仅凭来源不明的简短摘录或者信息就做出结论或裁定。他在斯里阿曼民事中心为2026年斯里阿曼省可兰经诵读比赛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 马拉公益大学 UITM 在2025年的毕业生就业能力率达 94.6%， 毕业生就业率达 94.5%。UITM 名誉副校长 Dr. Abdul Wahab Aziz 表示，该大学获 Talent Bank 评为雇主首选大学，进一步提升了该大学的声誉。这项成就印证了 UITM 实施的各项策略举措的成效，包括与业界、政府机构以及国际高等教育学府开展合作。他在哥大撒马拉汗 UITM 沙拉越分校第一校区礼堂举行的 UITM 第104届毕业典礼的首场典礼上发表这项谈话。在首场典礼上，共有273名毕业生获颁学士学位以及文凭。撒马拉汗一名育有三名孩子的女子因持刀捅伤丈夫，导致她身受重伤，今天遭到警方还押候审。这起事件发生在 Uni Gardens 花园住宅区，伤者为一名35岁男子。撒马拉汗代警区主任 Barry William 副警监透露，初步调查显示，伤者曾用头盔攻击嫌犯，以致嫌犯持刀刺向伤者的腹部作为反击。伤势严重的伤者被紧急送往沙拉越心脏中心接受治疗。警方在接获医护人员的投报后，逮捕现年31岁的女嫌犯。贝利副警监在受访时表示，伤者已在今天凌晨进行手术，目前情况稳定。警方不排除这起案件的起因源于夫妻间的嫉妒与误会。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26条文对案件展开调查。通过 RTM 频道以及 RTM Click应用程序免费观看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的举措，持续受到名单儿足球迷的热烈欢迎。这一项举措让球迷能够轻松地追踪赛事的每一场精彩瞬间，同时也带动本地社区一起观赛的热闹气氛。从今天早上众多球迷聚集观看阿根廷对阵奥地利比赛的热闹场面，即可看出大家对这一项举措的积极反响。其中一名民众 Khairul Rajmi Abdul Hadi 表示， RTM 免费传播整届赛事的举措，让各阶层人士无论身在何处都有机会观赏世界杯赛事。另一名受访者 Ibrahim Abu Saman 则认为，通过 RTM 频道观看比赛更具现场感，有种亲临现场观赛的气味。除了电视直播之外， RTM Click 应用程序也成为了不少观众的首选，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随时观看赛事直播。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总理打趣称，仍未看到任何关于沙拉越选举的迹象。沙拉越房屋发展机构在协助沙拉越实现为人民提供优质房屋的愿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明洞路港口已将沙拉越为联邦与州政府带来双赢局面。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Penny Ribot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4年的今天，沙拉越州元首团达杜阿穆赛迪作为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队沙拉越分会赞助人，在沙拉越州元首府举行的仪式上获颁荣誉会员徽章，该奖项由该组织主席洪来顺颁发。此外，据筹委会主席路易斯·吉尼斯透露，该仪式由古晋大主教梁志云主持。随后，配合沙拉越圣约翰救伤队成立23周年，圣托马斯大教堂举行了一场特别感恩仪式。该仪式同时也旨在纪念作为该组织最高赞助人的国家元首登基。预计约有200名基督徒出席此次活动，此外还有各教会领袖及地方官员参加。仪式上还举行了特别的旗帜游行，拿督洪来顺接受了游行队伍的致敬。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2: 五月才正式开放通车的巴丹卢巴第一大桥，如今也成为沙拉越新的热门打卡地标。趁着学校假期和周末，不少民众以及外地游客纷纷前往拍照留念，感受这座跨河大桥的壮观景色。这座大桥的落成不仅大幅改善当地交通连接，也为周边地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对推动地方经济活动以及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过随着到访人潮增加，沙拉越公共工程局提醒公众禁止在巴丹卢巴第一大桥范围内摆摊营业或者进行钓鱼活动。公共工程局日前在官方脸书发文指出，这项措施旨在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并确保交通顺畅。当局呼吁民众共同遵守相关规定，爱护公共设施，以维护安全有序的公共环境，让所有使用者都能受益。据了解，早前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有民众在桥上进行买卖活动，引起社会大众关注。民众担忧这类活动可能阻碍交通流动，增加意外发生风险。因此，公共工程局特别发文提醒，并且禁止任何可能影响交通安全的活动在桥上进行。巴丹卢巴第一大桥在今年5月21日正式开放给公众使用。与此同时，当局也呼吁民众在欣赏大桥美景、拍照打卡之余，共同维护周边环境卫生。由于日前发现桥面以及周边区域出现部分游客遗留垃圾的情况，不仅影响环境整洁，也有损公共设施形象，希望大家发挥公民意识，垃圾随手带走，不乱丢弃，共同守护这座沙拉越新地标的美丽与整洁，让更多民众都能享有舒适安全的公共空间。

0: 不一样的人生，甚至有的人生经历是你所羡慕或是感动的，而这些故事都是在你的周遭。欢迎收听《爱上说故事》，一起开启故事的钥匙。
1: 傍晚6:21，你好，我是金华，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爱上听故事。节目一开始想给您来推荐一首歌曲，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很适合来听这首歌，轻松缓慢很抒情的一首歌曲，就是张小飞所唱的《萱草花》。很多人认识这首歌呢，是因为电影《你好，李焕英》，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当旋律响起的话，可能也会让你想起了生命中那个默默守护自己的人。萱草花在这个传统文化里又被称为母亲花，象征着思念、牵挂与祝福。歌曲呢是以母亲的视角来轻轻诉说，无论孩子啊走得多远，长得多大，在母亲心里呢始终都是那个需要被疼爱的小孩。张小飞温柔而克制的演唱，没有刻意伤情，却是把母爱的深沉还有温暖娓娓道来，就像傍晚归家的灯火，也像一句来不及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爱，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呢，却一直都在。那此刻送给正在路上，也许正在回家路途上的你，也送给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愿这一首歌曲《萱草花》的旋律能够让你想起那个始终惦记着你的人。

0: 星期二傍晚六点到七点，金娃爱上说故事，
1: 让你爱上听故事。
2: 金娃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
3: 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傍晚六点至七点，金娃主持的爱上说故事。

0: 星期二傍晚6点到7点，金娃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你好，我是林子良。
1: 你好，我是金华。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爱上听故事。刚为你选来的歌曲呢，就是张惠妹阿妹所唱的歌曲《别在伤口撒盐》。这是一首我觉得很能贴近现代都会男女的心情哦。其实阿妹的歌呢，有不少都是很让人感动的，虽然很多歌曲呢都是那么的火爆和热烈，但是呢依然有许多深情之作。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一个忧伤而痛苦的女人在呐喊与挣扎的爱情故事。其实这首歌名在现实中呢，也真的也是赤裸裸的直入人心，别在伤口撒盐。有没有发觉到说，从小到大，到我们结婚生子，甚至到老，我们都沉浸在有意或者无意之中，不知不觉之中，曾经在别人的伤口撒盐，尤其是我们自己最亲近的人，更是不知不觉之中，在至亲好友受伤的时候，还不断的撒盐，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也许你会跳起来说，哎，我怎么可能会去伤害自己的孩子？我是好人呢，我怎么可能在别人受伤的时候，还在他的伤口撒盐呢？好，给您说个小故事。如果你不服气的话，来听这个故事。小明小时候特别的皮啊，每天像个小猴子一样，整天呢就蹦蹦跳跳的，难免有跌倒的时候。7岁的时候，他在奶奶家玩，门口的石头路呢是特别的坚硬，他跟小朋友蹦蹦跳跳的时候一刻都没有停下来，玩着玩着突然间五体投地的姿势摔倒在地上。这摔跤啊，还真的是结实，平时很少哭的他当场破功，哇哇大哭。奶奶听见了立马冲出来，虽然也教训他说走路不小心啊，怎么可以呢，但更多的是温柔安慰。当时呢，这个膝盖的伤口深的都能够看见骨头了，吓得奶奶赶紧带他去了医院，还打电话通知了他妈妈。眼泪汪汪的在医院等着，满以为妈妈看到自己受伤了，肯定会安慰幼小的心灵。谁知道啊，这母亲大人一出现，就劈头盖脸的给他满级的暴击。就，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不要跑那么快，不要跑那么快，就是不听，甩成这样，你真的是活该，让你不听话。紧接着啊，就是噼里啪啦的，又是教训了一大堆。为什么这句话过了几十年小明还记得？因为他受伤的时候很想有人能够疼着他，但是妈妈的这一番话太伤人了，几岁的孩子腿疼得要命，待在冰冷的医院，虽然有奶奶陪着，还是很想妈妈，可是呢，全部的期盼就只换来了一句活该啊，忍不住又哭了，不是因为腿疼，而是心疼。后来小明说，在那瞬间真的感觉妈妈其实并不爱我，否则我已经痛成这样，伤成这样，怎么还会如此嫌弃。好了，故事听到这了，你是不是也惊觉，不知道有多少次在孩子跌倒受伤，在学校跟小朋友争吵被责罚，考试成绩不理想的时候，当他正带着忐忑不安甚至受伤的心回家的时候，你劈头就是一番责骂。不知不觉中，我们都在孩子情感脆弱的时候雪上加霜的撒了一把盐呢。现在还有一些父母更加的奇特，在孩子受伤了先拍照再放上网，写着说今天宝贝跌倒受伤了，结果第二天孩子到学校遇到家长，又在孩子面前数落孩子顽皮受伤的经过，结果一个接一个关心孩子的阿姨们看着受伤的小朋友说，哦，原来是你顽皮跌倒了是吗？以后还敢顽皮吗？就这样不知不觉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孩子的伤口撒盐。而我们自己成年人很多时候呢，也常常不自觉的在亲人朋友委屈受伤的时候撒上一把可能让他一辈子无法忘记伤痛的盐。 还是不服气哈，你会觉得说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这样如此做来，有一些人呢，喜欢在自己受伤的时候把伤口揭开给别人看，逢人就说自己的伤痛，更把这个伤口放到了社交网站，原本是想说博同情的，可是没有想到躲在屏幕背后敲打着键盘的网友呢，并非每个都是你真正的朋友，更多的是想看好戏唯恐天下不乱之人，他们只会在你的伤口撒盐，所以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受伤了，快快回家清洗伤口，消毒再上药，这伤口一定会很快的愈合。如果说觉得伤口太深，那就赶快找个治疗伤口或者心理伤痛的专业医生或治疗师好好的治疗，让伤口在最短的时间好好的愈合，不留任何的伤痕，千万别期望或者相信社交网站能够帮你治愈伤口。人生有伤有痛，有欢笑更有忧愁，每一种创伤都需要时间去消化，让我们一起努力做个善良的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努力的不要在他人的伤口上撒盐，也许下一个受伤的人就是你。当然更不要把自己的伤口揭开给别人看，凡事都有个尺度，请不要在冷漠的世界中自己挖坑自己跳，凡事不要归咎于他人，而是要安抚自己，他人是一面镜子，他在照着你自己。精力是有限的，是非是无限的，不要让有限的精力纠缠在无限的是非中，也不能让无限的是非左右了自己正常的这个生活。受伤了快快的静静疗伤，才不会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

生活从来都是波浪起伏的，命运从来都是峰回路转的。因为有了曲折和故事，我们的生命才会精彩。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

0: 星期二傍晚六点到七点，金华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你好，我是 Vic 张祖成。
1: 你好，傍晚六点四十九分，我是金华，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还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哦。我们继续来听这个小学生小学里边发生的故事。在一所小学里，老师在地上捡起了因为学生丢在地上的草纸，发现说上面这个学生的乱写乱画，还有一串老师根本看不懂的公式，一加一等于一，二加一等于一，三加四等于一，五加七等于一，六加十八也等于一。哇，这根本不符合数学逻辑的计算公式嘛，所以引起了老师的好奇，老师就把这个交给了校长。校长看了以后呢，就很重视，就和老师商量如何鼓励这个孩子，而且啊，也要搞懂这个公式的意思。他们就把这学生叫来说，你真的很棒，看到你画了这么多好的，怎么轻易就把它给丢掉了呢？你应该呀，每次画好了之后都交给老师，老师帮你把你的作品给收藏起来，看看你将来到底能画出多少漂亮的作品。于是这个学生就特别的高兴，校长又问他，另外我在你的草纸上看到你写的计算公式，哎呀，这个可真的给我们给难住了，这道题对我们来说太难了，我们都无法知道这个数字的意义，你能不能帮我们解开谜底呢？特别感谢你能把你的答案和我们分享一下。哎，这个孩子也非常的爽快，开心自豪地公布了答案，一里加一里等于一公里，两个月加一个月等于一个季度，三天加四天等于一周，五个月加七个月等于一年，六小时加十八小时等于一天。老师和校长为这学生由衷的鼓起了掌声。唉，老师和校长也没有轻易的去否定一个孩子啊，从而没有磨灭了孩子不为人知的正确。现在看来，在孩子成长的世界里呢，其实潜藏着很多我们成人无法读懂的正确。那超乎寻常的潜能呢，被所谓的稚气和天真掩盖着、掩藏着，等待着我们大人啊、成年人去为他们开启和挖掘，那便是孩子与众不同的未来。在智慧和知识的海洋里，和孩子比起来，我们也存在着太多的无知。不要因为我们的无知抹杀了未来的天才。我们始终要记住一点，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呢，我们只能够把自己看作是生命成长的启蒙者和引领成长的使者。在未知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只是帮他们开启了大门。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说我们的孩子未来是否会超过我们，我们不能用我们有限的能力去限制孩子，那是对孩子的抹杀。教育的目的就是引领和开启，而绝对不是那种限制和关闭。教育是不断地承认我们的不足，而绝非对学生一味的否定。西方就有一句的谚语，他说不要轻易的去否定，说不定你否定的是未来的爱因斯坦。好了，再给您选这一首歌曲，姜育恒所唱的这一首歌《分一点梦给你的家》。

姜育恒的可以去分一点梦给你的家。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所以最后给您选来了这一首歌曲，阿牛所唱的《榴莲歌儿一家唱》。为什么呢？因为最近看到有到了一些的市集去，看到又开始在卖的榴莲了。不过呢，本地榴莲，我们所谓的冈本榴莲哦，还卖得非常的贵，尤其是最近在十七里新生村的农民市集，我看到一粒榴莲要卖60令吉，又吓了一跳。我相信慢慢在比较可能之后了，可能下个月啊还是盛产的时候，榴莲的价格就会比较低廉一点，希望大家爱吃榴莲的朋友都有机会能够享受到榴莲的美味。当然如果说有谁的家里啊有种着榴莲，有一大片的榴莲园的话，需要有人去捡榴莲的话，记得来通知金华一下，我来帮你。来听阿牛的歌曲《榴莲歌儿一家唱》。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清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清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新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您。

0: 有人说，喜欢听老歌的人心里一定藏着故事，你也是吗？是那种看起来不动声色，其实一首歌就能让你眼眶红的人吗？今晚就让我们在歌里寻他千百回里互相靠近一点，哪怕只是两小时的陪伴，也希望你别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欢迎收听由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晚上7:06，你好，我是金华，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今天早上发出的帖子，帖子下呢就已经有30多则的留言说我们会分两期来播出。今天晚上呢应该会先播出大约15则左右的留言，然后接下来的另外一部分呢将会留待下星期，所以我们下星期是没有发出新帖子的。现在呢我们就先来看看今天早上第一位留言的朋友啊，就是来自17里新生村的杜秀英啊。上周末我才去了17里，哎，到了这个我们所谓的巴沙达木哦，去走了一圈，看了一看，那里呢，榴莲还是有一点贵，我只能这么说，榴莲还是很贵呀。好了，我们先来看杜秀英的这个故事。他要说的是父亲的一生，歌曲呢选择的是我多么需要你，我们有这个黄清源的版本。我知道说秀英很喜欢黄金佑，但是呢我们没有黄金佑的版本啊，所以为你播出的是黄清源的版本。你说有些路走着走着会累，有些责任砍着砍着会烦，再坚强再厉害的人也不是从来不会辛苦，而是即使辛苦了依然没有放弃生活。不知不觉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又到了，每当想起在天国的爸爸，脑海里呢总会浮现他生前的点点滴滴，其中最让我难忘的就是爸爸当年胃病发作的那一幕。爸爸30多岁时就患上了胃病，每当胃痛发作的时候，他从来不肯去看医生，只是到普通药材店买一种白鹅标的气动粉来服用。日子一年一年过去，大家都以为只是普通的胃气痛，直到后有一天晚上突然就痛到吐血，还撑着到天亮。妈妈心急的要带他去医院，他就坚持不肯去。妈妈对他说，他人不舒服不能帮你哦，不是，因为他刚好那一天有位黄伯伯来到我家，原本是想找爸爸帮忙推拿的。妈妈就对他说，他人不舒服不能帮你推拿了。黄伯伯呢连忙追问发生什么事，妈妈就告诉他昨晚他胃病发作还吐血了。黄伯伯一听马上走进了房间，看见爸爸脸色苍白，立刻安排他去中央医院。经过医生检查之后才发现爸爸是胃破裂，医生说情况严重，必须立刻留院观察，而且晚上一定要有家人陪伴。后来黄伯伯回来告诉妈妈，今晚一定要有人守夜。可是那时候家里的弟妹都还年幼，而我和哥哥又在古晋工作，妈妈无奈地说，大儿子和大女儿都要工作，那怎么办才好？最后呢，哥哥只好请了2天假，日夜在医院照顾爸爸。原本以为住一两天就能回家，没有想到这一住就是半个月，而我因为工作关系也无法请长假，无奈之下哥哥只能够白天去上班，医院里没人照顾爸爸，到了傍晚5点下班后又立刻赶去医院守夜。最辛苦的还是哥哥，连续半个月在医院守夜，几乎没有好好睡过一觉，也没有人能够替换他，而我每星期只休息一天，也只能帮哥哥守一天夜而已。爸爸看到儿女们这样的辛苦，心里很不舍，便说想申请出院回家休息。我连忙劝他说，医生不批准你出院，你就安心在这里养病吧。爸爸却苦着脸对我和哥哥说，如果我要死，我也不要死在医院，你们帮我跟医生说，让我回家吧。如果真的要走，我也想回去看看家里那几个年幼的孩子，不然我会死不瞑目。听到爸爸这样说，我们兄妹俩都忍不住掉下眼泪。终于在第16天的时候，爸爸顺利出院了。经过一

段漫长的疗养后，他的身体也慢慢康复起来。那一年爸爸才49岁，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来爸爸又健康的活了36年，直到85岁那年他才安详离世。如今爸爸虽然已经离开多年，但他为家庭的默默付出，坚强的撑起一家人的生活，依然深深留在我们的心里。父爱或许不善表达，却是一辈子最深沉最无私的爱。爸爸，愿你在天国一切安好，女儿永远怀念你。

好，继续我们来看柔佛新山江家普来的黄玲腾啊，选择的歌曲呢就是王威翔所唱的歌曲《千里来相会》。他说前天和林珠儿一起前往新加坡参加许贤芳主办的水果捞生歌友聚会，当天活动分成了三个小组进行，大家一边交流一边互动，气氛热闹又温馨。这场水果捞生歌友会啊，有来自各地的文莱、古晋、新山的歌友出席，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借由轻松的聚会形式拉近各地歌友之间的距离，增进彼此情谊，也让平日只能在线上或者 电台交流的朋友们有机会面对面认识，分享与联络感情。整场活动充满了笑容。

声与温暖，大家玩得非常的尽兴，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活动结束后，我们又一同前往出席由 IFM 前 DJ 静荣在新加坡举行的新书发布会。现场除了有书迷与好友到场支持，也感受到他多年在电台工作累积下来的人气与人缘。静荣在分享新书内容时，谈及自己在广播路上的点滴经历，还有心路历程，从 DJ 岗位的成长到对声音与文字的坚持，都让在场的来宾深受触动。整趟行程从歌友会的欢乐互动到新书发布会的沉淀与分享，形成了一个很有温暖的对比，一边是人情的热闹与欢聚，一边是人生故事的记录与回顾，让这一天显得特别充实也更有意义。

好，接下来是古晋蔡强华选择的这首歌曲呢，是于天所唱的《午夜梦回时》。他说，时常有不同的快递员把网购物品送到家里来，有时候他们会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把包裹从外面抛进了篱笆门内。这情景不禁让我想起以前还没有快递公司的年代，那时候呢，邮政局包裹部门 Parcel Post 是人们寄送和领取包裹唯一的选择，而且他们并不会把邮寄物品送到家，必须要自己去认领的。回忆往事，当年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就被安排在位于古晋旧法庭对面的邮政局的包裹部门上班。那个时候邮寄包裹多是以布匹为主，其次是西药、中药材以及摄影器材等。邮寄包裹分为空运以及海运两个类别，一般空运的都是一些比较小件贵重的，比如说手表之类的物品。每当邮政局工作人员打开海运土黄色大邮袋的时候，那些大包小包的包裹就稀里哗啦的倒在了地上。这些包裹由我们来筛选并且分类，然后发出通知信给货主来领取。通知信是一张浅棕色的明信片，里面标明了货主的名字、邮件的号码、数量以及相关的手续。如果是商业性质的，商家必须呈上一份货物进口报关纸，经过检查缴税之后才能够领取货物。私人包裹是由货物认领者拆封以便检查，如果是属于应缴纳的税务物品呢，就要征收关税。另一种邮件是货到付款的方式，这一类的包裹在通知信上的上端会多加的注明 COD 三个字母。至于杂志刊物之类的印

为了提升工作效率，我随身携带一本笔记簿，把经常遇到的物品税率呢记录下来，方便查阅。许多年以后，在美里，我曾经重返邮政包裹部门上班，不过这一次我是以主管的身份回来。

0: 不是老歌变好听了，是我们都有故事了。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一起寻找过去美好的回忆。
1: 好，接下来呢是失误的黄义娟选的歌曲呢，是寂寞的泪影。我们有这个黄金佑的版本哦，为你安排黄金佑的版本。你要说的是给爸爸一封简单的信。亲爱的爸爸，五月风无声无息地飞走了，而六月风也快要过完了。虽然您和妈妈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一样要祝福你们双亲节快乐。您在另一个世界有找到妈妈了吗？你们过得好吗？女儿可想你们了。人人都说有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天堂，女儿非常有同感。记得小时候总是离不开妈妈身边，突然有一天妈妈却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当时我心里的感觉简直是世界末日。多年以后您也随着离我们而去，从此我们姐弟妹完全失去了依靠，家散了，天堂没了，从此再也听不到爸爸苦口婆心千叮咛万嘱咐的爱心唠叨曲，我这个当您女儿的也没有好好尽孝道呢，您却已不在了。想想女儿还真是

惭愧至极呀、啊！但愿爸爸能原谅我这个不孝女。如今不孝女也步入了人老珠黄的阶段，算日子的话是越来越少了。有人劝说我不要认老，我常想不认老也难逃那真正老去衰退的事实啊！无论如何，人间的天堂没了，只有期待我老去的那一天，我们能相聚在另一个天堂再叙旧。这是一封简单的信，愿你签收。女儿写于2026年6月份的一个晚上，祝福您亲爱的爸爸，再见。借此祝福天下的父母，天天过的都是双亲节，万事皆如意。

们听过了接受寂寞的泪影，接下来有吉隆坡的黄振晴啊，选择的歌曲是《友谊之光》，我另外为你安排了沈小成的这首《友谊地久天长》。你说四月份接到了住在新加坡的贤芳邀请，参加他在6月21号在家中举办的聚会，考虑了一天后，我欣然答应了这次难得的邀约。这次旅程我们一行六人从吉隆坡乘搭 ETS 前往仙山，并且在当地酒店住宿了3个晚上。聚会当天一早，我们几位与仙山的朋友会合，由雪莉带领我们搭巴士进入了新加坡，再转乘地铁前往贤芳家。来到贤芳家，见到了许多熟悉的歌友，有些朋友虽然平时啊经常在群组里聊天互动，但是真正面对面相见却已经是相隔许久。大家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分享近况，还有聊生活聊兴趣，也聊这些年来彼此的变化。现场笑声不断，气氛温馨融洽，仿佛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再次相聚一堂。最令人感动的是贤芳的热情款待，为了迎接大家，他精心准备了琳琅满目的美食，让每位到访的朋友都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看着他忙前忙后的张罗一切，真的十分辛苦，也让我们由衷感激他的用心与付出。聚会结束后，下午我们一行人跟着林腾前往四马路百盛楼支持梁静茹的发书会分享会，能够亲临现场与静茹见面，并且见证他圆梦出版作品，为这一趟旅程增添了特别的意义。发书会现场聚集了不少朋友，大家除了支持静茹，也趁机交流近况，拍照留念。那看到静茹成功出版自己的作品，大家都为她高兴，献上了最真诚的祝福。由于第二天还安排了新加坡一日游，因此发书会结束后，我们在四马路享用晚餐，感谢小熊的热情款待，随后返回新山酒店休息，为隔天的行程养足精神。第二天在海林的带领下，我们再次进入新加坡，首先来到了牛车水，感受当地浓厚的人文风情。可惜天不作美，下起了一阵细雨，却也为旅程添了几份诗意。随后我们前往滨海湾花园漫步赏景，园内绿意盎然，现代化的建筑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美不胜收。轻松愉快的旅程为这一趟旅程画上了圆满而美好的句点。旅途中有欢笑，有相聚，也有满满的人情味，感恩朋友们就是一路相伴，让这次旅程不仅丰富精彩，更充满了温暖与感动。那所选的歌恰如这一次旅程最真实的写照，因为缘分我们相遇，因为珍惜我们同行。人生路上有缘相遇是一种福气，能够携手同行更是一份难得的情谊。愿这一份友谊之光继续的照亮彼此的人生旅程，也期待下一次美好的相聚。

继续由古晋的田明天选了这一首张小英的歌曲《风雨恋》。他说这个周日到交通公园散步，刚好遇到了慈济的社区回收日，他们会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做社区回收日，于是我们把家里收藏起来的鸡蛋坨、牛奶盒、洗衣液瓶子、还有酱油瓶、塑料瓶和其他可回收的东西啊，带去公园给他们回收。回收这个小小的动作呢，可以把废弃物转化为新资源，带来显著的环保、经济与社会效益。它也能够有效地减少原生材料开采，节约生产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且大幅地减轻垃圾填埋场与焚化炉的负荷，也有助于减少空气和水污染。但愿大家可以养成回收的好习惯。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继续是棒打林的妹妹选择的歌曲呢，就是赖冰霞的《我的故乡》啊。要说的是我的家乡，守住八珠八峡的老味道。说属八珠八峡的老味道，一直和几条著名的街道齐名，当中海前街还有汤池街在八珠老饕的这个美食名单始终呢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八珠的家乡味暖和了外地游子的乡愁，不管身在何处，味蕾中总有家乡的层层味觉记忆。所以每逢长周末或者年假，这两条美食街的各种美食摊位总挤满了享用传统老味道的你我。宝藏菜单一字排开，海前街的竹草鱿鱼用菜、五香好煎鱼圆面、烤鸡翅，还有沙爹米粉、乌达鸡饭，还有火锅等。汤池街的辣沙，还有瓦煲鸡饭、红豆冰、六味汤和早市经济面，皆一起陪我们度过了美美嘴馋的年少美好时光。现在想起来，这些家乡的美味都瞬间让人垂涎欲滴。当一处美食经历了两到三代的传承，当地人吃的已经从食物味道升华到了那份情感。上个月在市议会与这两条美食摊位召开的会议，主要就是说需要搬迁的原因和未来新规划的营业地点与设施。毕竟随着八珠河畔的提升计划，美化市容街道工程如火如荼的展开，迎接着时代洪流等新冲击，一些区内陈旧的设施也开始逐步的提升与迁移。虽说原地提升是更能保留原汁原味的做法，不过根据八珠发展的蓝图，这一代的变迁已经是无法避免。要如何的保有八珠群众代代相传的老味道，才是这一次搬迁计划的重中之重。一眼望去，这一批汤主的多数已经年迈，有者也已经传承到第二代，希望市议会能给予他们全力配合与安顿，以避免他们因为官方的繁文缛节而萌生退役。毕竟这份八珠的美食老味道时刻都缭绕在你我舌尖，大伙不如找个来临的大日子，约了三几好友一同前往这两个美食地段，在熟悉的街道上继续的体会这一份八珠人集体珍贵的老滋味儿。

赖冰霞的歌曲《我的故乡》。好，继续这位朋友呢是斯里亚玛的黄丽晶，选择的歌曲呢是地伦所唱的《青春的旋律》。他说，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代，手机里的各种修图软件几乎都是具备美颜功能，只要轻轻一点就能够把人修得白皙无瑕，五官精致，仿佛每一张照片都能够达到完美的标准，确实令人惊叹。然而手机虽然能够把照片修得很完美，我始终不太欣赏这种过度美化的效果，因为那已经不是真实的自己了。或许有人会说，这只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好看一点，但当一切都过度修饰，连原本的模样都被掩盖时，那份最自然最真实的美也会渐渐消失。照片可以变得完美，但人不应该活在滤镜里，真实也许不够精致，却能够打动人心。脸上的笑纹是快乐留下的痕迹，眼角的细纹是岁月走过的见证，偶尔流露出的疲惫更是努力生活过的证明。这些看似不完美的细节，其实正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地方。我反而更喜欢那些带着一点瑕疵的照片，没有刻意修饰，却充满着温馨与回忆。看着那样的自己，会想起当时的心情，当下的故事，而不是一张经过修图后千篇一律的脸孔。因为每一道纹路，每一个表情都记录着属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是别人无法复制的。就像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用最真实的方式陪伴着我们，不需要浓妆艳抹，也不需要刻意包装，却让人感到安心与珍贵。那种自然流露出来的真诚，远比任何滤镜都更加动人。或许真正的美从来都不是毫无瑕疵，而是在真实中依然坦然自信，在岁月里依然闪闪发光。学会欣赏这样的自己，接纳最真实的模样，也是一种难得的成熟与自在。

好，柔佛新山江家普来的林珠儿选了这首郭淑芳所唱的《对你怀念特别多》。他说父亲节为了方便庆祝，许多人和团体都会选择在这段期间的一天同时庆祝父亲节和母亲节，因此称为双亲节。往年这一天对我来说不过是日历上的一个提醒，而今年却多了一个难以言喻的沉重，因为今年是爸爸往生后的第一年。当这个充满了意义的节日再次来临时，心中难免感慨万千，那种感觉说不出有多悲伤，却像一阵阵悄悄涌来的潮水，在不经意间把往日的回忆一一推到眼前。爸爸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很多时候他总是沉默寡言，不常说关心的话，也很少把爱挂在嘴边，然而他对家人的爱却始终体现在行动之中。每当我遇到困难时，他总是默默站在我身后，当我犹豫不决时，他总会用最简单的一句话给予我最坚定的力量。如今再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人生路，才发现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父亲的教导与鼓励。当时或许不觉得什么，但多年以后才明白，那些看似平凡的叮咛与教诲，其实是一生都受用无穷的人生指引。爸爸是我能够站稳脚步勇敢前行的基石，他用一生的付出默默为家人铺路，以不张扬的方式守护着这个家。在我心中，他不只是一位父亲，更是一位无声却伟大的英雄。失去之后才更懂得珍惜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陪伴，珍惜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感谢，也珍惜那份早已深至心底从未离开的父爱。在这个属于双亲的节日里，我想把思念化作祝福，愿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得到子女的关怀与陪伴，愿拥有最珍贵的礼物健康与平安，而我也会把父亲留给我的爱与教诲继续带在身上，坚定地走好未来的每一步路，因为那是一份永不褪色的力量，也是我一生最深最温暖的依靠。

并不是新歌不好听，也并不是老歌有多好听，老歌应该是一种记忆，更是一种情绪。欢迎收听 Raven 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好，来，我们这时候有实力的赖顺和选择的歌曲呢，张小英所唱的《幸福等着你》。他说，趁着达雅节假期，我到印尼亲戚家停留了4天3夜，这3天晚上弟妹都会带着我和一群亲戚的小孩到附近亲戚家拜访。由于大家住的不远，几乎都是邻居，所以每一家都热情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每到一家，他们都会拿出当地传统糕点和各种美食招待我们，坚持要我们品尝。虽然我的语言能力有限，沟通不算顺畅，但亲戚们热情真诚的款待还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连续3个晚上我们拜访到深夜才把附近的亲戚都走访完。记得第一天在亲戚家喝完咖啡，走到屋外的时候，看见2头乡村猪悠闲的在路上走来走去。屋主告诉我，那是附近邻居养的猪，平时都会在村里自由活动，大家早已习以为常，只有我这个少见多怪的外来客觉得稀奇。最难忘的是，亲戚们每天午后都会叫孩子们带我们去戏水，他们那里适合玩水的地方很多。4天里我们去了不同的地点，其中有2处比较远，1处车辆可以直接到达。达雅节假日期间，那里有很多人在戏水，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热闹的场面。另一处就必须骑摩托车再步行进入。当天早上10点出发，我们走了1个多小时才抵达目的地。那里游客较少，环境清幽，玩水也比较安全。不过要沿着山坡往下走，从高处往下看的时候，还真的是有一点让人心惊胆跳的。这次在印尼山村度过的4天3夜，为我留下了许多难忘而美好的回忆，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回到这个充满了人情味的美丽山村。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看，就是目前在柔州的黄云堂啊，选择的歌曲呢就是这首苏云和南伶所唱的这首歌曲《两地相思》。他说在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清晨五点前往机场，乘搭早上六点的班机前往柔佛新山。今年的端午节在柔佛新山跟小女同庆，提前一天跟儿子女婿展松一同庆祝。为了参与好友的聚餐，我从古晋飞到了柔佛州，在女儿住所跟女儿欢聚了两天，享受天伦之乐。女儿带我观赏电影《阿嬷的情书》，可歌可泣，道尽了中国的华侨漂洋过海来到南洋的辛酸史。让我有所感触的是，想到当年大约是二三岁左右，母亲叫我写信给二哥，二哥在中国，然后跟母亲就到了古今印度街某间店寄信以及汇款。所以这部电影对我有很多刻骨铭心的记忆。观赏电影必备爆米花、汽水、鸡块，翘起二郎腿，享受两个小时的忘我境界。其实我不怎么爱在电影院观赏电影，音响很吵，坐到屁股痛。我只是喜欢享受跟女儿共度的时光。女儿还带我逛夜市，第一次逛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州的巴萨马兰。21日由秦妹带领，早上在酒店吃了早餐，越过长堤，浩浩荡荡的出发前往新国。有幸参与咸方府上主办的水果捞生聚餐，谢谢咸方的邀约，感谢忙了几天，辛苦你了。准备了那么多美味佳肴，还有水果捞生，还帮几位六月份七月份生日的寿星准备了蛋糕，真是想得周到。在那里呢，见到了很多旧与新知，一边吃一边聊，不亦乐乎。欢乐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又到了分手的时候，希望他日再能跟大家欢聚。短暂的相聚留恋不舍，接着就前往前 DJ 梁静茹的新书写给天上的爸爸的这个发表会，听着静茹的演说，我有所感触，想到婷婷，感同身受，不禁湿了眼眶。

好，接下来是这位雪兰儿的恨文呢、选择的歌曲李毅所唱的《游子吟》。他说，在以前鸦片的时候是一种精神毒药，它能够让人对其产生的精神依赖感，久而久之又完全的就被鸦片所控制住。一旦上瘾之后呢，整个人将永远也离不开那鸦片。而到了现代，智慧型手机就像鸦片那样，在不断的毒害着人类。许多的现代人从早晨睁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手机看手机，休息的时候再看，吃饭的时候也在看，上班的时间偶尔也会偷偷看，甚至晚间睡觉前不看看手机是睡不着的。其实大多数人都很清楚，手机已经是成为了现代人的精神鸦片，也明白这种依赖其实是不恰当的。或许有一些人会辩解说，手机不离手是本身工作的需求，甚至将自己的行为标签为效率。曾经好几次在外出用餐时，看见一些年轻的父母们是随同带着小朋友一起的，但他们都是习惯的把手机递给了孩子，就这样有趣的画面出现了，一家人却仿佛各自身在他方，无论男女老少，也不分种族，每个人都是在不停滑动着自己手机的屏幕，而餐桌上的食物仿佛只是配角而已。我们以旁人的眼光来观察，也可发觉这样的家庭成员之间啊，无论是对话方面或者表情态度，都是被冰冷的屏幕取代了。这样的现象不仅发生在年轻父母的身上，可能也会迅速的蔓延到较年轻层次，久而久之啊，或许还会成为现代社交的另一种常态。

0: 一首首触动人心的歌，相信总有一首能说出你的心声，打动你的心。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时间来到了晚上8点13分了，继续有这位木家的朋友周秀芳选的歌曲呢，就是高凌风所唱的《牵不到你的手》。他说6月第3个星期父亲节，相信在收音机旁的父亲们呢，在这一天里有收到子女们的孝心和爱心吧。每当这个节日来临，我总是回忆起我父亲的点点滴滴，想起以前家境不怎么好，小时候也没有这个父亲节的节日，所以我父亲也没有受到子女们父亲节的仪式感。我父亲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爸爸，他从来没有用严厉的话语来责骂我们，每次总以教导的方式来指导我们。小时候的我们一不舒服，他都很少带我们去医院，因为他有准备了平常普通的药物放在家里，反而隔壁邻居们平常不舒服都会来找他，所以邻居们都给他了一个外号叫私人医生。父亲有个爱好，早上起来一定会要去巴沙走走，跟卖鱼的友族朋友聊天，过后也买了一点鱼回家。每次家里都是他煮饭烧菜的，我还记得他炒的一道菜最令我难忘，那就是马尼菜炒蛋。无论是任何的菜我都难忘，因为那时我妈妈都是在外帮人做家务来维持生活。现在时代渐渐进步了，作为父母的也跟感受到子女们的孝顺，比如说送花束、蛋糕、去餐厅用餐等等，每个做父母的都感到很欣慰，总觉得一路来的辛苦也是值得。所以每一个双亲节里，我打从心底觉得很亏欠我的父母，那时的我也没有在这个节日里去表达对他们的爱，却让他们辛苦了一辈子也收不到我们最真的表达。趁这个机会提醒有父母的，就得趁父母在的时候要及时行孝，且行且珍惜。祝各位父亲节们双亲节快乐，身体健康。

好，紧接下来呢，有这位来自雪州松来不露的董华仔选择的歌曲呢，就是这首秦勇的歌曲《对不起，全是我的错》。他要说的是，原定在5月30号位于吉隆坡某个酒店的大厅有一场 RTM 总台前主播吴彦琴与听众友好们聚餐的。确实这是一份难得的缘分，大家可以一起收听 RTM 中文广播，无论是总台或者各州属的华语制作节目，也有蛮长久的一段日子。如今拥有可贵的再次相聚机会，也让各地的听众好友们一起抛开生活的喧嚣，共叙细数这个青涩岁月的点滴。自己在考量到必须方便筹备组设想，需要统计人数与安排场地方面呢，加上内心的喜悦，也满怀期待这一天，所以呢，就在前十名最早报名者。可是呢，某些事情依旧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聚会日期的前一天，自己不小心跌了一跤，让走动的状况受到了影响，固然也无缘，也必须放弃出席这回相聚的好机会。相聚这天，各州属于邻国的友好们准时陆续抵达，大家对我的缺席是有点失望与难过。相隔两天，六月份的第一天，我的至亲义妹黄正晴啊，连同黄玉珠义妹夫妇、叶玲玲姐以及李玉娟，特别组团专程到我家来探望。或许平日自己有深厚的交情在这个圈子之中吧，一旦自身的身体有了大小的状况，就会让他们每一位都紧张和牵挂，这正是彼此情谊最真切的体现。当我看着他们这一份在疾病面前的紧张，不仅体现了义妹们与朋友们给予我身体健康的关心，更映射出自己在他们每一位生命里的重要性。在相隔数天，另一批由陈桂芳义妹率领的探访队又来到了松来不露我的家里，之中还有黄天华夫妇和刘艳平等团员。这回探望我之余，陈桂芳义妹还亲自烹调了 ABC 汤给我，而厨艺相当的黄天华夫妇啊，还亲手下厨送来了两道好菜。如此用心为我准备专属营养餐，他们的心意确实非常的珍贵，而且让我极度的心动。自己在享用准备这类餐点时，不仅可以完全掌控食材与营养，无形之中还给予我极大的心理慰藉还有力量。之中还有一位相当有心，通过电台相识多年的朋友，就是住在柔佛斯加莫林彩燕义妹，可能是不能亲自前来探望，竟然委托陈桂芳交上了慰问祝福红包给我。这份情谊确实让我非常的感动，有着来自各地与邻国的电台友好们如此对我的爱心，确实让这份自家的交情成为了我们彼此最坚实的后盾。我会永远重视并且深深的珍惜着这份可贵的情谊。

好，我们这时候有来自这个第二省西班港的朋友，就是范爱玲选择的歌曲呢，就有这首另类音乐人所唱的歌曲《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他说，一般在自己人生旅程里啊，无论是每趟遇到了什么样的艰辛挑战，我都会相信这是老天爷给我的一种最好的安排。无论顺境逆境，总是认为它就是生命里美好的篇章之一。遇到任何大小事，时刻保持理智和冷静去应对它，让自己放宽心胸，继续走着接下来的路，那就是一种最理智的举动了。因为这都是所有人生必然非得经历的一关又一关的考验。在每个人生的过程里，往往就是会出现一些需要我们去判断或者面对的成长事物。尤其是当我们越想拥有或要得到少许的东西的时候，它总是会涌现某些的障碍情况。似乎这就是老天爷想借着这样一件件接踵而来的事物之中，不停地在考验着每个人的智慧与判断能力。在年纪幼小到长大的日子，自己像是开始懂得放慢脚步，精简地接纳生活里头一些无常的事实。这样不仅是内心转向流程里有了平静丰盈的程序，同时趁着年龄增长，每个时刻还可以从中学习到与自己和解。只要坚持和相信，每个人所失去的一切，他终究会以别的方式回归来。事关如此的片刻失去，他只是暂时性的不幸罢了。再往长远的角度想想，也许还是一种更美好的开始。必须知道，不破除陈旧与腐蚀的常规，也就不能建立全新和正确的制度和思想。生活如果不曾失去某些，又怎么可能有更多的人生收获呢？

白天强颜欢笑，晚上独自熬夜，很多中年人都有一套没人知道的苦。今晚我不问你过得好不好，只想让你知道有人愿意听你沉默。今晚的歌和故事都是为你而准备的，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好，今晚的歌和故事都是为你而准备的啊、哦！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故事，就是槟城的阿杜啦。应该也会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则的留言啊、剩下的故事呢，我们会留待下星期来播出。来，我们看阿杜所写的所选的歌曲呢，就是第一首是康桥的阿青嫂，所以会为你播出这一首歌曲。那你说的是全球瞩目2026年世界杯足球总决赛正规开踢了，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也正式回归，再次点燃世界各地的热潮。每逢遇上有世界杯开赛的年份，虽然我这年轻老年人不属于是什么铁杆的足球迷，但还是会被这一股足球旋风给感染到。特别是在这期间的茶余饭后的谈论课题，大多数都离不开足球赛事，几乎每天中午或者下午茶时刻一直挂在嘴边的问题啊，都是朋友或者高安，你支持哪一支国家队，或者沙巴马纳巴索干杨嘎姆 support。 世界杯足球赛啊，确实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体育盛事之一，它自带着庞大流量与跨越这个国界，特别是其体育文化的魅力，还让它成为了打破国际社交破冰的万能钥匙。在这期间，每一趟有我与友族同胞或者职场伙伴攀谈之时，我只要掌握好几个球赛的经典切入点，或者赛后出炉之战绩，它都是能够与我让我与在场的每一位轻松地聊出谈话的火花。这座世界大力神杯之所以伟大，它不仅仅只是一项的国际体育赛事而已，更因为它拥有凝聚人心的力量。特别是当全世界人类为着相同的一个进球而欢呼时刻，或是为相似的一个精彩扑球而喝彩的瞬间，都是紧紧牵动着人心，又让球迷们如此的血脉沸腾。世界杯的魅力就是让来自不同背景、族群与年龄层的全球人类，因为有着同样的热爱，而必须每逢四年一度紧紧的聚在一起。随着2026年 RTM 国营电视台还取得本届世界杯的全程赛事的转播权，让我国广大的各族球迷们终于能够通过免费的平台去欣赏本届世界杯每一场的足球盛宴。我国全体国民在没有经济负担之情况下，可享受世界最高水平的足球赛事，从中也让久违的全民观赛的气味再次回归到这一片国土。只是偶尔自己熬夜观赏球赛时刻，会受到家里的老杂婆的言语唠叨，但这对于自己来说还是绝对值得，因为能够通过这种全球狂欢的情感共鸣，趁着历史性的瞬间，自己还可以见证到足球带来的纯粹激情，那是无可替代的。然而由日常生活与健康体能的角度来看，确实牺牲微量的宝贵睡眠，它会带来些许的隐患，但只要可以找到其平衡，那就是之中的关键。一般自身会趁着午后进行短暂睡眠作为适当的补眠的举措，一般加上平时自己都会尽量的维持固定的起床时间，只要能够主动的掌控好节奏，那就可以避免自己的工作流程不至于给打乱了。

我们听过的这首康桥所唱的清扫，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8:39了啊，大家所写的故事写得可真长啊，今天读到有一点累了，所以必须要休息，我们留待把像还未播出的这个留言或者故事留待下星期，所以下星期是没有发出新帖子的，下一次发帖时间应该会是在7月7号。好，紧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的时间会给大家播出的歌曲，有张小英含泪的祝福，龙飘飘醉了我的心，凤飞飞秋词，黄清远的相思泪，红红红的思念你，还有青山的相思苦，希望以下这几首歌也是你所喜爱的歌曲，祝福所有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朋友，当然更谢谢所有在 Raven 歌里寻他千百回帖之下的留言和祝福，谢谢你们，晚安，再会。

每个人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故事。或许你的故事无人知晓，又或许他的故事人人熟知，但我们相同的是，总有一个人让你忘不掉，总有一首歌会让你热泪盈眶。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与齐和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早上好，现在是陈仁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瑞总理出席第149届州务大臣首席部长与总理会议，加强联邦与邦州政府之间的合作。沙拉越和德国科技专家加强人工智能及半导体方面的合作。拉让三角洲发展机构 RADDA 放眼在2029年之前完成 90% 的项目，并将于今年进行招标。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里阿邦乔哈瑞昨日出席了在国会大厦举行的第149届州大臣首席部长与总理会议，而该会议由首相达多斯里安瓦伊布拉欣主持，汇聚了全国各邦州的州务大臣、首席部长以及总理，共同探讨国家重要议题，并加强联邦与邦州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而这一次的会议是一个重要的平台，用于协调各项发展政策，检视当前的课题，并讨论需要共同应对的事物，以确保人民福祉与国家发展持续的推进。沙拉越总理的出席体现沙拉越政府持续致力于维护沙拉越的利益，与并加强与联邦政府的战略合作，以推动包容性及可持续发展议程。沙拉越总理通过与德国巴伐利亚科技专家的技术交流，进一步强化国际战略合作，其中包括人工智能 AI 发展、半导体及绿色计算科技。沙拉越政府副秘书 Dr. Muhammad Abdullah Zaidi 指出，该合作为沙拉越开拓了机会，以探索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是与转型经济议程相符。他是在德国与 AI 处理器设计主席兼慕尼黑先进技术与 AI 芯片中心创始主任 Professor Dr. Hunsen M. Ross 会面后如此表示。而会面后，他们也在专注讨论人工智能 AI 发展、半导体创新及新一代的科技，有助于强化沙拉越的数字生态系统。根据既定的施工时间表，拉让三角洲发展机构 RADA 旗下的多项发展项目预计将在2029年之前竣工。拉让三角洲发展机构主席 Dato Len Dalif Saleh 表示，自2025年起共有90项工程被批准，而如今正处于规划阶段，并设有明确的时间表，以确保项目分阶段落实。其中41项总值逾6亿8500万令吉的项目，预计将在今年第三季度进行招标，而23项总值逾3亿3900万令吉的项目，则将在第四季度招标。此外，还有5项逾1亿令吉的工程，预计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进入招标程序，而一项总值1500万令吉的项目，则将在同年的第二季度进行招标。纳多兰达列夫是在主持拉让三角洲发展机构项目执行会议后如此表示，而该会议在斯里街沙拉越政府行政中心举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副部长 Dr. Anwar Rabib 指出，舒适完善的宿舍设施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表现，特别是乡区。 而为技术的学生准备条件更好的设施，也可以确保他们能在良好的学习环境中享有优质的教育。而这一点已在布萨国中被证实，该中学的宿舍是在国有公司 Petronas 和马来西亚液化天然气公司的倡议下获得了改善，而该校的技术生的考试成绩也显示非比技术也显示比非技术生优秀。他是主持目中布萨国中的马来西亚液化天然气公司 Bestari 外展计划知识赋能一事时如此表示。而上述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涉及了四栋宿舍楼的改善工程，包括电力系统、安装吊扇、窗户防护网以及提供基本的设施。另一方面，大多罗德安诺也透露，入读古晋理工学院的学生人数激增，是导致该校设施状况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情况紧迫，校方管理层被迫重新开放部分原本因安全与设施不足而停用的宿舍房间。经过调查发现，床垫、床架及宿舍房间等基本设施急需进行改善。同时他也强调，未将责任归咎于任何一方，而是呼吁各方集中精力寻找最佳解决方案，以确保学生福利。社交媒体上最近也广传该校宿舍设施不足的消息。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 CIDB 沙拉越敏都鲁分局基于各项违规行为，向承包商发出了35张通知书。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敏都鲁分局局长 Rosman Ng Hang Sang 表示，当局是在敏都鲁建筑工地展开联合执法行动后才发出了上述的通知书。他也透露，共有17名承包商接受检查，包括一名主承包商与16名分包商。联合执法行动皆在确保承包商遵守建筑业的法律与相关规定。此外 Rosman 还透露，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采用了三种执法方式，即例行行动、特别行动与联合行动。行动范围涵盖了古晋、施屋、敏都鲁以及梅里。他是在敏都鲁受访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卫生局也在同一联合执法行动中对工人宿舍的卫生与病媒控制情况进行了检查。环境卫生助理官员朱迪伦用表示，在检查中发现的解决样本被送往卫生局，交由虫害控制人员进行分析。他指出，若分析结果显示解决品种有可能传播疾病，相关的单位可在1975年消灭带传染疾病的昆虫法令下被处以罚款。此外，当局也会根据第八条文告发出通知，给予有关单位七天的期限，以清理不符合要求的区域。沙拉越消拯局通过格萨端布干格斯兰嘎曼多元下的一致性主题，持续巩固机构人员的团结精神。沙拉越消拯局局长 Jamri Masran 指出，多元种族的特点成就为力量，以确保为社会民众提供最佳服务。此外，他也呼吁沙拉越消拯局人员践行昌明大马的理念，包括并在日常任务中进一步的强化连结与专业精神。他是在敏都鲁第五区沙拉越消拯局常月集会上发表训词时如此表示。而聚会上，他也向消防栓伙伴以及媒体表达谢意，因为他们在向社会传递防火安全的信息方面发挥了战略性的合作伙伴角色。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总理出席第149届州务大臣、首席部长以及总理会议，加强联邦与邦州政府之间的合作。 沙拉越和德国科技专家加强人工智能 AI 及半导体方面的合作。拉让三角洲发展机构放眼在2029年之前完成 90% 的项目，并将于今年进行招标。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多样化的选择，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0年的今天，时任土地发展部长阿德南严厉批评了那些只会散布宣传言论，却并未对社会发展做出实际贡献的批判者。他将这类人比作在赛场旁观望却没有实际下场的局外人。此外，他强调政府所推行的每一项发展项目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他还提出，为社会带来发展难道是一件错事吗？这句提问也获得了现场群众的热烈反应。他也呼吁民众不要轻易被反对党散布的谣言所煽动，应与政府紧密合作。以上言论是他在哥打三马拉汉举行的土保党亲善聚会上发表。在活动上，土保党领袖们也强调，该党不仅属于单一族群，而是涵盖了整个土著社群。此外，他们还敦促党员必须加强团结，提升国政成员党之间的合作，以应对大选。最后，民众受诉对长期发展项目的落实保持耐心，以利于未来的长远收益。活动现场还举办了对话会，并由当地村民呈现了文化表演。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3: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音乐早点，你好，我是伦斌，欢迎收听今天早上六点到十点钟的节目时段。那在今天早上开启的歌曲呢，就是非常好听的动听的经典歌曲，在接下来呢要跟你分享报章上的一些重要新闻。我们来看报章上的其中一些重要头条啊，那其中一则，毒驾闯路障撞伤警员，累犯监两年三个月。另外的，古晋河滨公园13尺的鳄鱼上钩。再继续看到的头条，还有的就是分居男醋意大发上门偷窥袭妻遭捅藏障外露。好，我们来先看今天的重要头条，就说到了在古晋方面发生的一起新闻啊。29岁的本地男子涉嫌吸毒后驾驶轿车冲撞警方路障，也撞伤一名执勤的警官。警方随即展开追查工作，案发当天的数小时内逮捕男子，他在昨日被控上庭，被判坐牢两年三个月。而古晋警区主任亚历森助理总监也在文告中表示，这件案件是在本月20日傅罗案路的展开联合防犯罪案行动的期间发生。男子的尿检呢对多种毒品呈阳性的反应，警方进一步的调查发现男子拥有6项刑事犯罪前科记录。那在最终，那亚历森也提醒公众，在警方设立的路障期间务必遵从执法人员的指示，切勿在毒品以及酒精影响下驾驶交通工具，以免危及其他道路使用者以及执法人员的安全。一名男子，就是在分居两年的男子，因怀疑妻子与他人关系密切，前往其住处，就是理论的。那双方呢就发生了肢体的冲突。那过程中呢，男子涉嫌以头盔击伤妻子的头部啊，妻子在随后呢也是持刀自卫反击的，那导致男子的腹部重伤，甚至这个肠障外露。两人目前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了。那萨马拉汗代警区主任，那就是巴里副警监也证实，这起案件发生在萨马拉汗的。两人是因为长期不和的关系，再加上结婚已经有12年，育有3名介于6岁到11岁的孩子，但因长期不和，所以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分居。那这个案件呢，警方初步调查就指出是因为感情问题发生争执，那在随后就是发生受伤事件后，他们也就是送往萨马拉汗的这个心脏中心接受治疗的。警方已经起获涉案的刀具，并援引刑事法典第326条文，也就是持这个危险武器导致他人重伤展开调查。好，更多新闻更多好歌尽在 Red FM 守着我们的频道，我是伦斌。

来到早上的6:35，听过的歌曲有《青山》、《蟋蟀的歌声》、《黄清源》、《蓝色的忧郁》以及郭淑芳的《相思为君愁》。你好，我是伦宾，欢迎收听音乐早点。好，是的，今天早上呢又换一种方式来跟大家就是开启愉快的一天。每一个节目当中呢，或者是每一次的节目当中呢，就希望有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方式，让你呢有不一样的感觉，很像每一次都在谈恋爱哦。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从我们 Thread FM 收听到好听的音乐，以及收听我们重要的新闻资讯要分享给你。好，继续来看报章上的一些重要新闻。在古晋经常就是在河滨公园河岸啊就出没的这个鳄鱼啊，在长约13尺的鳄鱼终于被抓捕了。根据来自梅里的专业捕鳄团队呢，就是负责人就说到，那他表示这只鳄鱼是在比达纳的河处啊就被抓获的。该只鳄鱼呢就是近期频频在河滨公园河岸以及附近的河流就是出没，严重威胁到民众以及附近村民的安全。而相关当局呢目前是在这个河滨公园展开逮捕的行动啊，就是不过就失败告终。古晋专业捕鳄有人就邀请到这位来自梅里的团队一起协助的，同时呢这一个鳄鱼最终就是抓获了长约13尺的鳄鱼。我们再继续看另外一则新闻，就是主持沙拉越盟的这个国会议员啊，上议员会议，阿邦卓就只是为沙拉越维权。那配合国会的新会期，那沙盟主席兼总理那都巴丁迪阿邦卓哈瑞啊，在日前就是吉隆坡主持沙盟国会议员以及上议员的这个会议。那共同商讨涉及沙拉越发展的重要课题。根据总理官方脸书专页的发布消息，就说到会重点是讨论当前与沙拉越发展相关的议题，包括策略性的发展项目落实进展，以及在联邦层面维护沙拉越权益以及利益的各项工作。那会议当中呢也是强化沙拉越在国家层面的发言权。那同时呢这一次会议也是配合第15届国会第5会期的这个第二次会议举行的。而国会下议院呢就是会议已经在6月22日开始，将持续到7月16日，而上议院预计将在7月20日到8月4日召开会议。沙盟长期的这个惯例就是包括副首相纳杜斯利法迪拉也说到啊，这类会议是沙拉越盟长期惯例的，这个通常会是在下议院会议开始及上议院会议召开前举行的，以统一立场以及协调相关的事务。好，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有的就是蓝音挡不了珍妮追求追求，还有的就是南红的 Disco 姑娘守着 Red FM。

因为早点来到早上的6:48，时间很快要进入7点钟了。而在进入7点钟这个之前呢，先跟你分享多一两则信息。那在报章上的一些新闻就有的是，学校的宿舍就破旧，没有办法使用。事件曝光之后，部长亲临视察。沙拉越教育创新及才能发展部副部长拿杜安华拉拜就表示，国境理工学院超过40间的宿舍房因为安全及设施问题无法使用。那他也亲自前往该学院视察，发现这些床架以及宿舍环境等基本设施急需进行改善和提升的。那确实存在一些不理想的情况啊。那但是然而今年学院接收的学生人数过多，往年通常是在1200人左右，今年却增至1600人，所以增长幅度相当的显著。那有关的就是国境理工学院宿舍简陋情况在社交媒体广传，引发了这个争议议论的。那安华拉拜就是在国境理工学院的宿舍问题受访时表示以上的这个情况。那国境理工学院今早也正式向其部门提交申请，有关的事项呢将转呈至就是高等教育部，以加快改善及维修宿舍的相关设施。那他也强调无意归咎任何一方，而是希望各方将焦点在寻求最佳解决方案，以保障学生的福祉和学习环境。然后在进入下个小时之前呢，还有的歌曲就是邱青云的《海运》，还有韩宝仪《四季相思》，守着 FM， 我是冷冰。

0: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1: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2: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召集州领袖商讨应对西亚冲突的经济对策。我国将深化与阿联酋战略合作，以推动高价值领域发展。安理会通过追究针对辽国维和人员所犯罪行责任的决议。萨拉姆里小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昨天在国会大厦主持第149届州大臣和首席部长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加强和恢复国家经济，以应对西亚冲突造成的全球不确定性。安暖说，会议也研究我国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准备程度。厄尔尼诺现象预料将影响水工、农业领域、粮食安全，同时增加极端高温天气和烟雾的风险。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表示，马来西亚始终欢迎并开放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加强战略合作，涵盖石油与天然气、石油化工、物流等多个高潜力经济领域，以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投资及高价值产业发展。通贸部指出，原油是马来西亚自阿联酋进口的主要产品。2025年，马来西亚从阿联酋进口的原油总值高达111亿5千万 ringgit， 占自阿联酋进口总额的 43%。 下游石油产品进口额则达到42亿3千万 ringgit， 占总进口额的 10.4%。人力资源部长 Datuk Seri Ramanan 表示，目前马来西亚大约只有 6% 的劳动者加入工会，比例偏低，反映出部分工人对工会的功能与益处仍不够了解。这个情况显示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 Ramanan 强调，不希望工人只在面对问题时才寻求工会协助，因为工会的作用不仅在于解决问题，更在于预防问题的发生。截至星期一，全国理工学院新学年第一学期总共有30488名新生注册入学，注册率超过 125%。 高等教育部长 Datuk Seri Zamri Abdul Kadir 说，这个令人鼓舞的数据显示民众对技职教育与培训领域越来越有信心。随着技职教育领域入学人数急剧增加，高教部已指示理工学院及社区学院教育局总监 Samsuri Abdullah 快速采取措施处理入学安排。政府建议从2029年1月1号起，涉及基本交通违规，包括未正确展示车牌、无照驾驶、超速、未定期验车等的交通罚单，最高罚款将从300 ringgit 提高到500 ringgit。交通部长陆兆福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二读时表示，这项措施是为了提高民众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而非加重人民负担或增加政府收入。他提到，这不代表违规者会自动被罚500 ringgit， 实际数额取决于违规的严重程度和缴交期限。雪兰莪双威镇一间公寓发生命案，一名20多岁的外籍女学生被发现毙命于住所内，身上有多处伤痕，警方已逮捕一名外籍男子协助调查。巴达林在野景区副主任 M. Hussein Solaruddin Sukifri 发表声明指出，警方在昨天上午11:03接获投报后，立即派员赶往现场展开调查。警方目前正追查两名涉嫌在南比大道危险驾驶及飙车的司机身份。有关事件被拍成视频并上传到社交媒体后，引起广泛关注。渭南警区副主任 Moma Nurasmi Abdul Kabar 表示，一段长达2分43秒的视频在星期晚上8:30由一个脸书账号上传。警方目前已展开调查，并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2(1)条文，鲁莽及危险驾驶查办此案。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 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 L 组第二轮赛事打响，世界排名第四的欧洲豪门英格兰与位列第73的非洲劲旅加纳展开直接对垒，最终英格兰爆大冷门遭加纳0-0逼平。在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对垒乌兹别克斯坦，葡萄牙球员罗纳尔多、C 罗独中两元，帮助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这次世界杯小组赛首胜的同时，创造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记录。来关注欧美股市和国际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3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45点，收于51,666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07点，收于7,365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79点，收于25,587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428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9点。国际油价23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5美分，收于每桶73.21美元。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2美分，收于每桶77.08美元。联合国安理会23号通过一项关于追究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所犯罪行责任的决议，这项决议草案由丹麦和巴基斯坦起草，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15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共同提案支持。决议目的在推动安理会建立一种更加制度化的后续跟进机制，使安理会能够持续关注相关事件的进展，包括事实查明、调查推进以及责任追究等工作。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发表声明宣布，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受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法国首都著名的埃菲尔铁塔于星期二提前关闭。法国自上星期以来出现高温天气，人民的日常生活也被扰乱，其中包括学校停课和列车停运。营运单位表示，由于法国即将持续出现高温，当局不得不调整埃菲尔铁塔的营运安排。在星期二，埃菲尔铁塔在下午4点提前关闭。到了星期三，预计也将采取同样提前关闭的措施，游客将获得门票退款。在旺季期间，埃菲尔铁塔通常是从早上9点开始开放，直到午夜12:45。埃菲尔铁塔每年迎来700万人次游客。印尼两家最大规模的电召公司 GoTo 和 Grab Indonesia 将从7月1号起把电召摩托车的服务佣金降低到 8%， 使司机能够保留乘客车费的 92%。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召集州领袖商讨应对西亚冲突的经济对策。我国将深化与阿联酋战略合作，以推动高价值领域发展。 安理会通过追究针对辽国维和人员所犯罪行责任的决议。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永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好，来看今天6月24日的天气预测。在十二月早上，多个没有下雨的地区就包括了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施乌、木交、加伯、明都鲁、梅里以及林梦，这些地区都没有下雨。进入中午到傍晚的时间段，将会出现雷暴以及下雨的地区就包括了古晋、西连和撒马拉罕，而没有下雨的地区是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施乌、木交、加伯、明都鲁、梅里以及林梦。今天的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拉越的海域会吹西北风，时速10-20公里，会引起 0.5-1.0 米的海浪。今天最高的温度预计34度，最低温度24度。感谢沙拉越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车辆，确定安全后他才换车道。
1: 你妈咪真聪明，
0: 我知道。
2: 大后镜讯号灯才行动，三个简单的步骤，我必须让爸爸弄懂，才能平安到最后。
3: 你可改变结局。Red FM 音乐早点，你好，我是伦斌。来到七点钟时间段，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高胜美《三朵花》。好，在接下来呢，要跟你分享报章上的一些重要内容。来看到报章上的新闻，就有的是2026年沙拉越农业展将于9月25日到10月4日在明都鲁的旧机场举行。那也邀请了沙拉越总理纳杜巴丁吉阿邦佐哈里亚，就是在9月28日主持开幕礼的。沙拉越食品工业盐产业及区域发展部长纳杜斯里，就是史蒂芬伦迪，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说，大会的主题为农业创新保障食品安全，那也被视为推动沙拉越农业食品领域迈向更现代化、高技术、可持续转型战略性平台，也巩固沙拉越粮食安全努力的相辅相成。活动预计呢，就是会吸引到80万人次到访，这项十天的活动也预计就是可以创造650万令吉的销售额。活动不仅是销售平台，更是政府推动农业领域的迈向高科技现代化平台，那这也符合2030年后冠病发展策略目标。与此同时，史蒂芬伦迪说，选择明都鲁作为这个举办的地点是非常战略性的，因为它位于沙拉越中心地带，方便来自各沙的访客前来。好，我们来看另外一则新闻。沙拉越副总理兼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纳都阿玛沈贵贤表示，沙拉越房屋发展局持续的扮演重要的角色，协助落实沙拉越政府人民提供优质、可负担及可持续的房屋愿景，也确保人民享有安全、舒适以及宜居的生活环境。他也说，房屋不仅仅是建筑物，更是建立社区平台，让家庭拥有尊严、安全感以及对未来的希望。拥有适当的住屋是每个家庭的福祉、安全与尊严的基本需求，因此沙拉越政府致力于确保可负担房屋惠及真正有需要的群体，特别是 B40 低收入家庭。通过各项公共房屋计划，政府不仅提供可负担房屋，也提供过渡性的援助以及良好的居住环境，协助家庭建立稳定生活，改善社会的经济状况，并迈向长期自立。那他也说，人民房屋计划 PPR 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为符合资格家庭提供低租金房屋，作为社会安全网的一部分。他也提到，在沙拉越多元文化是我们的优势，凭借彼此的尊重以及信任，建立不同种族、宗教以及背景人民的和平共处，共享繁荣的社会。好，更多新闻请守着 Red FM， 我是伦斌。

0: 早上七点，城市开始苏醒，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发现，生活的节奏越快，垃圾也越多，资源也越浪费。
1: 唉，天气这么热，我先去便利店买杯冷饮。
2: 你又用塑料杯，不是说好了要带环保杯的吗？
1: 哎呀，忘了啦，反正一个杯子也没差吧。
0: 一个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每天全世界有超过1亿个一次性塑料杯被丢弃，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慢慢伤害地球。
2: 你知道吗？海里的乌龟常常把塑料袋当成水母吞进去，很多都活不过1个月。
1: 真的吗？那我以后出门仅能带个杯子吧。
0: 环保从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习惯。
2: 关灯、关水、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1: 对，少一点浪费，多一点用心，就能为地球省下很多力气。
0: 环保不分年龄，不分时段，今天你我做一点，明天世界会不一样。 Red FM 提醒你，环保从现在

0: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1: 来 FM 多样化的选择音乐早点，我是伦斌，陪伴你在我们的频道上。来看今天报章上的其中一些新闻内容，有的就是沙拉越副总理拿督阿玛沈贵贤就表示，甘榜上弯头，也就是甘榜弯道班长的玻璃桥建设计划以及河岸保护工程第二阶段落实后，将为当地带来崭新的面貌，不仅有效地缓解河岸侵蚀问题，也将促进社区融合与旅游发展。那未来将建设一条长约3公里的滨河步道，把上湾头河岸保护区与石角河滨公园连接起来，打造兼具休闲以及观光功能的河畔景观带，让沿河而居的马来甘榜社区以及拥有悠久历史的石角华人聚居区进一步的促进社区交流以及融合。我们继续来看到食物方面的新闻，丁永豪就宣布暂缓收费午休免费泊车至一月，中午午休时段免费泊车措施暂维持现状。食物事业会原定于7月1日起取消中午12时至下午1时30分的免费泊车时段，那经过多方的考量后，决定将有关的措施暂延至2027年1月才实施，而现阶段将与让公众就是先熟悉及适应这个智能泊车系统为首要任务的。事务市议会主席丁永豪在昨日就是市议会的六月例常会议上指出，公众对取消这个午休时段免费泊车的措施啊，反应非常的强烈，那因此呢就提出暂缓落实的建议，给予民众更多的时间再适应这个新的系统。接下来有的就是伊能静有我有你，方继伟愿苍天变了心，守着 Red FM。

0: 记得在公路上避免插队，
1: 危险超车，紧随车尾，突然转换车道以及闯红灯，
0: 公路上小心驾驶，
1: 你能改变结局。你好，我是阿缇娜马嘉轩。
0: 你好，我是张启正。
2: 你好，我是伦斌，来到早上的7:52。是的，进入这个时间要来到尾声了，就要进入8点了。在这个之前呢，再跟大家分享报章上的一些重要新闻啊。在国会会议方面呢，就跟大家简单的、快速的，就是标题分享。那大家可以参阅报章上的详情内容，其中的内容就包括陆交法修正案恶毒，交长呢就说赌税率差疑漏洞，那就是缴路税需要申报地区。另外在张庆信，就是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拿督司理张庆信指出，在水上音乐节的贡献近4亿41万人次、啊、带来经济效益。那另外的就是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交通违规罚单最高上限将会调高至500令吉的措施，预计将于2029年1月1日生效的。而在其他的方面，财政部也说收费与信用卡相似 MyCase 增1%用作运营。那当然这个 MyCase 基金会成立于2009年，早在2008年12月便试行 MyCard 的这个无现金福利系统，逐步的为自身的这个其他机构提供援助发放服务。在其他的方面，卫长就说849名大马人，就是854位海外医生在马注册。防长说仍在评估轻型的战机采购未定案。监狱方面的法修，就是监狱法修正案一读，建议对囚犯电子监控。而在国会议院会议方面呢，还有的我们继续来看的，就是说到内长说暂滥毒案78仙，合成毒品东海岸最严重。那目前呢，15至39岁的青年占比75%，自今年的1月以来，全国录得约192000宗毒品滥用案件，相当于就是每10万人中有560宗案件，其中近75%是来自15到39岁的青年群体。好，更多新闻内容请守着 Thread FM。 最后在这个小时送给你的就是巫启贤春水流。
3: 在社会生活中，节奏的加快使得人们忘记了互相关照和问候，亲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是路人之间呢？其实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来说，沟通才是最需要的。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全国总警长丹旭莫马卡瑞伊斯马尔表示，由于新型毒品被不法分子掺入电子烟叶的趋势令人担忧，对此警方建议政府进一步研究及探讨禁止电子烟课题。他说，如果电子烟在国内合法化，不法分子会趁机将毒品掺入电子烟叶，对青少年及国民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我国有必要效仿其他邻国禁止电子烟的举措，进行更多的研究。一名十岁女学生于本月11号在丹南一所学校宿舍内疑似遭受霸凌受伤，并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相关事件的视频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疯传。丹南警区主任 Asmil Abdul Razak 表示，警方已传召三人协助调查，包括涉嫌在视频中施暴者以及涉及